0: 的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留言互动，或者拨打直播间电话96-1024，也可以找到我们。
0: 是的，出门看天气啊，今天预报有雨了。今天白天在张家口、承德西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另外预告一下，就明后两天啊，这个周末会挺热的啊，而且还会下雨，说全省大部分地区这个周末都有雷阵雨，个别地点呢可能会有这种强对流的天气，会有冰雹，还有就是未来两天的温度不低啊，很多地方高温会到35度以上了。
1: 是的，今天早晨的我们的早安奶茶呢继续有奖打卡，我们现在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很多朋友非常关注，而我们要给大家送到的我们的早安奶茶的礼物呢，是国际足联和拉布布联名款的足球盲盒，这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喜欢。
0: 嗯，
1: 今天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可以看到的是三个有关于运动或者儿时游戏相关的图片。
0: 是的，
1: 看图来猜。来想来回忆这个游戏的名称。
0: 哎，只要您答题啊，甭管您答对答错答几道，只要您答题了，只要您评论了，您就进入到我们抽奖池了，您就有机会被抽中送您黄金小马或者是这个世界杯版的拉布布。今天这三道题啊，我觉得都玩过的至少得35岁以上了，差不多吧。
1: 都玩过的是吧？
0: 对，都玩过的，
1: 差不多
0: 啊。对，然后都见过，都玩过。您看有，哎呦，这我小时候的，哎呦，我指定玩过，这不就那什么什么吗？可能就到嘴边了，说不上来它叫什么了，因为时间久远，的确很多年没有玩这东西了啊。
1: 首先呢，大家看到第一张图啊，就是妈妈呀和姥姥或者和奶奶在和孩子在玩这个游戏。
0: 对，
1: 现在呢，自己已经长大了，自己可能扮演了这个辅助的那个角色，是自己的孩子在玩这个游戏。叫什么名字呢？
0: 哎，我们有朋友说叫搭轿子，有朋友说叫翻跟头，有朋友说叫编花篮，这还不是，这不是一种游戏啊，这游戏就是两个人拉着手啊，把中间那人给揉一圈。哎呦，这游戏叫什么来着？有一个特别形象的名字。还有第二个女生特别喜欢，刚才很多朋友说啊，这不是喝奶茶那个彩色的吸管吗？
1: 也没错，
0: 好像是挺像的啊，
1: 东西是这么个东西，
0: 是这么个东西，但小时候它是做手工用的，你 DIY 给它折成一个什么特殊的形状，它还会被你赋予某种美好的寓意，是吧？把它送给人，带有一种祝福在里面，
1: 你收集了它之后还能实现自己的心愿是吧？
0: 对，
1: 拿一个小瓶子把它装起来，
0: 哎，那瓶子还挺好看的，你还能送人。然后第三个呀，我觉得很多朋友玩过，80后一定玩过，小时候啊，在地上拿粉笔一画啊，画一个固定的图形，俩人拿石子开始对战，是吧？你走一步，我走一步，最后谁无路可走了，谁就输了。哎呦，这游戏叫什么名字来着？还真想不起来了。您赶紧看看啊，我们这么描述着，您是不是就已经猜得八九不离十了？
1: 这个里边，我们发现第二个基本的名称，游戏名称是统一的，
0: 比较统一。
1: 但是第一个和第三个，这个不同的地域，包括咱们河北的不同城市，
0: 叫法不一样，
1: 城市的不同的村落的名字也不一样。
0: 是的，大家叫法还都挺有意思啊。您回复早安奶茶，您可以进来看到别人的答案，也可以验证一下您猜的对不对，在评论区留下您自己的答案，然后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8:04，我们也刷新一下这个小时的资讯来了，请签收。先来关注时政要闻。国家能源局昨天宣布，截至到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1: 近日，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了《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作方案》，以构建1小时通勤圈为目标，来促进都市圈通勤廊道化的快速化和枢纽转换的便捷化，通勤服务的同城化，出行保障智慧化，有效缩短通勤时间，改善通勤体验。
0: 生态环境部发布了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在黄岩岛首次发现了珊瑚礁蓝洞。
1: 今年的1到4月份，我国8+9，也就8大新兴产业和9大未来产业相关产业的企业稳定增长，共新设37.3万户。
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了，65个品种被纳入到集采范围，覆盖了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项目

0: 下来讨论关于降税等合作。
1: 继续我们来关注教育。截止到昨天，包括我省在内的31个省份都已经公布了高考分数线。
0: 教育部呢提醒考生和家长，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均没有开发授权，也没有任何形式的 APP 或者小程序，千万不要轻信下载和使用，谨防个人信息的泄露和财产损失。
1: 再来关注出游，庐山景区各文博场馆将于7月1号起全面实行免费预约参观制度，游客可以在进入庐山景区之前，通过一机游庐山这个微信小程序或者是支付宝小程序来进行预约。
0: 来关注国际方面，在北京时间的25号，委内瑞拉连续发生了7级以上的强震，首都等多地发生的震感很强烈，目前强震已经造成了该国至少188人死亡，1520人受伤。根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公布的消息，已经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这次地震当中遇难。
1: 我们再来关注当地时间25号，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表示，未来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将不涉及征收任何通行费用。
0: 来关注世界杯有关的消息，2026世界杯小组赛E组第三轮比赛今天凌晨结束了，已经出现的德国队1-2负于了厄瓜多尔队，被解读为故意放水做掉韩国，以报2018年世界杯被韩国2-0淘�汰出局的恩怨。
1: 今天7点钟，美加墨世界杯 F 组第三轮比赛进行日本对战瑞典，突尼斯对战荷兰。那今天10点 D 组第三轮比赛进行土耳其对战美国，巴拉圭对战澳大利亚。
0: 其他体育方面的消息，中国足协昨天呢公布了通知，中国足协以及会员协会举办的各级各类11制足球赛事自7月1号起执行新的规则，包括捂嘴球员领红牌等等。
1: 国家步手枪射击队昨天公布了2026年亚运会的参赛名单，盛李豪、张长红、刘宇坤、江冉鑫、谢宇5位奥运冠军领衔出战。
0: 中国乒协昨天公示了2026年亚运会乒乓球各项赛事运动员的名单，王楚钦和孙颖莎在列。
1: 再来关注影视方面，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昨天发布了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投资额度达到80万元及以上，或者主要剧情涉及到政治、军事等内容的特殊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重点微短剧管理。早上的8点08分啊，我们的快乐出发早安奶茶，我们看到有很多朋友在同步答题。我们先猜的这三个，看图猜儿时的运动或者是游戏啊，就有机会来赢得黄金小马或者是世界杯版的拉布布。大家可以继续答题，我们也来听听昨天又是哪位朋友中奖了呢？
2: 你好，
3: 想到吗？想到了自己中奖了吗？
2: 真没有想到。因为我们孩子每天也是听广播，然后他就是光让我就是去留言嘛，然后我真的很幸运啊，真的刚下载了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我就好好看的图片，我就回忆起我这儿时的这些游戏嘛，然后我就还都知道，然后我就评论了，
3: 刚参与，然后就获奖了，
2: 对，我觉得真的太幸运了。
3: 我也觉得很意外。
2: 当个孩子妈妈，你一定要看看我们中奖没有啊！然后今天还提醒我。
3: 我看您是邢台的。
2: 对，邢台的。
3: 您贵姓啊？
2: 姓严。
3: 严女士，看您备注的是想要黄金小马，对吗？
2: 是的。
3: 孩子想要，你想要？
2: 孩子想要。不知道他怎么想，就是妈妈，我要黄金小马。对，我就想着，孩子既然让我评论，那我就评论，我就这样做。但是我不求结果，我就觉得好像这个几率太小了，因为我一看评论好几。就好像是上万条评论吧，就是默默的做，然后没想到就是有这个结果，这么好的结果吧。
3: 在互动的这个留言的内容，我看您留言了很多哈，介绍了一些玩法什么的，儿时的一些游戏什么的。
2: 是的，确实。今天不是我就听广播嘛，说咱们儿时玩的游戏，就是我就特别感慨，因为咱们现在好多。就我的孩子们，他们就玩不到这样的游戏，总是接触电子产品嘛，电子的这些游戏网络。因为我是幼儿园老师，然后我就觉得这些游戏真的就把我激发，我是不是把这些游戏变着法儿的，或者变换一些形式，哎，让现在的孩子们再多接触也挺好的。所以说，我就把这个游戏的这个方法，各种就是回忆，各种搜罗，我就把它给评论出来了。
3: 哎，还真的是，我觉得借这个契机，你可以让园里的孩子们也
2: 是。 对，现在很多咱们小孩玩的游戏，哎呀，现在孩子真的他就很少很少。
3: 但是这份快乐，我觉得是依然是可以在这个时代让孩子们感受到这份快乐的。带多少孩子呀？这个幼儿园？
2: 就是三十多个大班，30多孩子。
3: 怎么样？
2: 毕业班就是累并快乐着吧。琐事比较多。
3: 嗯，比如孩子们提到最多的要求是什么？
2: 就是老师，我们今天能不能就是不过多的学习，去楼下多滑会滑地？通过这个节目，想对各位就是听友们说吧，102.4真的是对我们平常的生活真的是很温暖。就是上班啊，还是下班路上，虽然上班觉得哎很辛苦，但是听到102.4，就觉得哎还是挺快乐的一天。然后而且惊喜不断，会有惊喜的。

0: 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0: 古人
1: 太酷了吧！
0: 古代没有冰箱，那古人想要保鲜食物该怎么办呢？古代虽然没有冰箱，但是古代有冰啊。古人在冬天把凿出来的冰埋进深深的地窖里，这就形成了一个天然的低温储藏室，这可比冰箱大多了。古代还有一个物件叫做冰鉴，是一种青铜器或者是木质的器材，四周放冰，中间放食物。拥有冰鉴的古人呢，在夏天不但可以保鲜食物，还能喝上冰镇小饮料，摆在屋里还是一个移动的小空调，可以说是一举多得呀。但是冰窖和冰鉴在古代都是奢侈品，只有皇家贵族才能享受得起。于是老百姓为了给食物降温，就发明了水井保鲜法。到了夏天，大家把没吃完的食物放到桶里，然后呢把水桶沉一半在井水当中，这样保存的食物第二天还可以吃。当然了，现在咱可不兴吃隔夜饭了哈，不过倒是可以用水井来冰镇西瓜，试过的都说爽。最后还有几个办法，那就是风干、脱水、发酵或者是腌制，但这些呢只能算是保存，不能算是保鲜。
2: 那古代的老百姓到了夏天如何给自己降温呢？
0: 泼冷水、喝西北风或者听冷笑话。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古人二字，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
3: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6: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5: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8: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5: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8: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10: 多谢大家。
9: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11: 后面的人我看到你们，
9: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开启7小时互动直播。本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1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20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1: 大家早安，我是文章。
10: 快乐出发早安奶茶。

0: 每天我们的早安奶茶有奖互动，我觉得我们开的不光是惊喜盲盒，而且呢也打开了回忆的盒子哈、啊。就是你看我们这几天互动的这个游戏啊，都是小时候的那些运动或者是游戏，就是看大家的留言都觉得回忆满满。你看今天大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那个网址链接进来，您看到的三张图就是小时候我们玩的一些游戏或者运动。哎，你看大家留言，这个6901这朋友说了，说哎呀，这三个我都玩过，说我只有第二个呀，我还能想起来叫什么、说其他两个我都不知道名字了，说我闺女念叨好久了，说想要黄金小马，希望我们今天能中奖。还有0362手机尾号这位朋友说，哎呦，第一个就是翻过去把人翻过去揉一圈那个玩法吧，说第二个我叠过很多，
1: 是
0: 说第三个我们这儿叫跳井。
1: 哎呀，这个岁月啊就是这样的，不经意之间就从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柴米油盐就溜走过去了。
0: 是的，
1: 像今天呢，很多朋友在微信当中还留言留了小作文，有人说、说第一个游戏就这个翻跟头啊，就我还深深的记得小的时候是自己的这个妈妈和姥姥陪着自己一起玩、而现在呢已经为人母了，现在是自己和妈妈陪孩子一起玩。还有呢就是第二个这位朋友的留言是吧、
0: 这个手机尾号2513这位朋友说，每天送孩子上学路上他都会抢着答题，说我看到今天的题目啊我感触还挺深的，说第二道题我上初中的时候我有过一个所谓拜把子的闺蜜哈、关系特别好，说她当时为我叠第二个东西叠了整整100个，说直到现在啊我还珍藏着，说但是其实想起来我们已经有10多年没有联系过了，说各自都有了各自的生活，但是那份友情始终在我心里，说好像到了这个年龄都会很怀念小时候的自己，无忧无虑的，说当时的友情呢也是最纯粹最真挚的，说今天看到第二个东西啊，瞬间又让我想到了曾经的那个朋友，说想对他说一句，娟儿，有时间咱们聚聚吧，还记得17岁的雨季吗？
1: 哎，我感觉，对，我感觉他留言的时候眼泪就在这个眼睛里打转、
0: 对，还有手机尾号6031这朋友也说，说第二个我们家现在老家还有一瓶呢，对，小时候第二个东西啊你经常折了之后送人或者别人送给你，他通常被赋予一种美好的祝福哈。
1: 哎呀，别人送你9个你就得送他18个
0: 是，
1: 哎呀，别人送你100个你恨不得送他1000个。
0: 哎呀，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呢？你还能不能叫上他的名字来呢？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进来啊，就可以看图答题赢世界杯拉布布或者是黄金小马。
1: 好，您一边呢猜着我们这三种运动三种游戏，我们一边和您说着我们身边的消息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中高考，我省今天呢在11个社区市将继续举办河北省2026年全国重点高校现场咨询会，来自全国180多所高校的招生老师面对面的为考生解读今年的招生政策、专业设置、办学特色等相关信息。
0: 本科提前批 A 段军队院校，专科提前批定向培养军事院校，集中填报志愿，今天上午10点到明天10点进行。你报考的考生登录河北省教育考试院的网站，通过志愿填报系统进行填报。
1: 石家庄市教育考试院昨天发布了2026年石家庄市中考志愿填报须知，今年石家庄中考招生录取提前批类增加了3+3贯通培养项目的学校志愿，普通高中分配生志愿由原来的1个增加到3个。
0: 我们再来看中考考生可以免费观影啊，这是河北省推出的2026年中考考生公益观影活动，即日起到28号，在全省11个社区市及雄安新区的12家影城开设中考考生免费观影专场，每天下午3点放映。考生的凭本人准考证就可以通过活动影城报名通道进行报名，还可以携一名同行人员免费观影。
1: 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年1到5月份全省快递业务量完成52.1亿件，全国排名第4位，同比增长10.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增幅5.2%。
0: 根据石家庄市有奖发票活动安排，财富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已经具备发票上传和抽奖功能。之前呢就是在支付宝、京东、抖音可以参加这个有奖发票的活动哈、那现在就是增加了微信这个渠道。
1: 胡润研究院昨天公布了2026全球独角兽榜单，列出了全球成立于2000年之后价值10亿美元以上的非上市公司。咱们河北呢共有6家企业上榜，较上一年增加了1家。

0: 晨的5点钟，咱们也提醒路过的车辆注意绕行。
1: 哎呀，今天是周五了，忙忙碌碌的一周的时间就要过去，迎来周末了。有人说啊，这个周末最疲惫最慌张的时间那就是早晨，
0: 嗯，
1: 尤其是对各位早八人来讲，平时的一大痛点就是时间紧张。但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女士朋友们，要美美的化个妆去上班去工作，但是吧，时间就是捉襟见肘，因为要防涂这个，尤其是夏天涂防晒，还要化精致的妆容。而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毛戈平控油养肤气垫，一件顶三件，既节约了您的时间，还节约了您的腰包，因为今天价格也特别合适，平时正装248，今天呢属于推广价，还会加赠给您一个替换装，等于说一个正装两个替换装。我们一边说着，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了。
0: 这可相当于仨气垫了啊，因为您有一个正装，还有两个替换芯儿，能用好长一段时间了。这是非常好用的国货毛戈平啊，毛戈平也是著名的化妆师，他做的这东西，尤其是彩妆类的，非常好用。我们今天说这气垫呢，它有两个色号，一个801，一个802。801呢就适合冷白皮啊，802呢就是自然肤色，大家根据自己肤色来选就行。它两款气垫的质地都是那种挺水润的奶油肌，持妆的效果也挺好的，很顺滑，就能推开，哪怕说眼下鼻翼啊也都能推开，特别的服帖。你轻轻拿那个气垫啊，拿那个垫一拍就能够融进毛孔，哎，不会浮粉，不会斑驳，也不会卡干纹。我觉得气垫这东西就很适合夏天用，因为这款气垫它自带防晒，它里面有 SPF30PA 三个加号的防晒，你不用再涂一层防晒霜，糊一层粉底液，跟刮腻子一样，又不透气又斑驳了，是吧，又出油了，不用，你就弄一个这个就行了，就直接出门。有的时候出门，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直接出门，路上你用气垫，你随时拍一拍怎么了，2分钟就解决了一个精致的妆容。我觉得我反正包里就一直装着一个气垫啊，因为就很方便，你早上来不及弄，这上早班你真顾脸都顾不上洗啊，你可能就你有时间了你才去捯饬一下，或者随时随地补妆啊，包里边放个气垫特别方便。气垫和口红我觉得是女生包里的必备啊。
1: 你看这个又有这个美妆的功能，然后还有防晒的功能，还有一个养肤的功能。
0: 嗯，
1: 因为它里面的核心呢是能够起到您的人参精粹和西伯利亚鲟鱼籽精华，能够提升皮肤的弹性，调节肌肤的水油平衡，干皮和混油皮都非常的适配，应该说一件顶三件。平时我们说的正装是248，今天是给您加赠一个替换装，等于说您到手是一个正装两个替换装。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0: 是的，我们用了气垫，用了防晒，用了粉底液，这些东西夏天啊也一定把脸洗干净。今天回复给力哈，我们有这个芙丽芳丝的洗面奶啊，能帮你把这东西卸干净。这是一个氨基酸洁面，特别的温和，敏感肌也放心用。哎，它是那种柔柔的滑滑的那种泡沫，特别的软糯，特别绵密，你洗脸的时候你感觉就是像，哎呀，把脸埋到了奶油里面那种感觉。尤其是 T 字区啊，你多按摩一会儿，洗完之后就水润润的，柔嫩感，不干不涩的。100克一大支，日常价99，今天78块钱。夏天洗脸频繁啊，今天给您加量，我们再送您2小支。出门啊，您随身带着用，特别的方便。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啦。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4: 多谢大家。
3: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5: 后面的路看到你们，
3: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开启7小时互动直播。本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6: 音乐
3: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7: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点半了，继续陪伴您走在上班路上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8: 大家早安，我是文章。
7: 现在正是世界杯时间啊，我们的早安奶茶也开始。

0: 开启了和世界杯有关的互动，我们送到的是世界杯版的拉布布或者是黄金小马，然后题目呢答到的是和运动有关的，今天我们猜的是80后90后的儿时运动或者是儿时游戏。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就可以看图答题赢奖品。
1: 哎呀，这三个游戏当中我最喜欢的就是第一个游戏了、因为第一个游戏玩的特别好，我一直幻想于当成一个飞行员或者当成一个体操冠军
0: 你是玩的特别好，是还是被人举的特别好是吧？
1: 这个我们第一个游戏啊，照片当中呢是妈妈和姥姥陪孩子一起玩、随着80后90零后，我们这一代人当了爸爸妈妈之后，我们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
0: 是的，
1: 我们成为了那个轴，然后孩子成为了那个轴心。
0: 对、
1: 在里边旋转。这游戏叫什么名字呢？欢迎各位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然后留下您的记忆当中游戏的这个名字。
0: 是的，赶紧来猜一猜吧。很多朋友都说，哎呀，这仨我都玩过，但是话到嘴边我就是想不起来它叫什么。回复早安奶茶就能看图，能答题，能赢奖品。当然进入到世界杯时间啊，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和世界杯有关的一些消息。
1: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的第三轮比赛呢，是在北京时间的6月25号拉开了大幕，而这一轮也将变成全新的数学题。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根据国际足联的规则啊，12个小组前两名直接晋级32强，12支球队的第三名球队当中最好的8支队伍能够继续前进，8支球队谁能够成为幸运儿，不仅是要看积分，还得查净胜球，甚至还得统计红黄牌。
0: 对于这些国家而言，第三名制度现在成了一道复杂的数学题，其中的千变万化让人心跳，但足球的魅力也就在于此吧。继续，我们来看梅西计划退役之后啊，转战商界。在今年迎来38岁生日的当天，梅西坦言，总有一天一切都会结束。在谈到退役计划的时候，他表示计划退役之后转战商界。他说，足球啊是有保质期的，总有一天会走到尽头。我喜欢商业世界，我想继续学习。那据福布斯的估算，梅西的净资产约为11亿美元，这也让他成为极少数在职业生涯当中就达到亿万富翁级别的运动员。那除了球员的薪酬收入、个人服装品牌、投资公司等，梅西还投资了餐厅，还拥有自己的连锁酒店品牌，这以后就是真正的梅老板了。
1: 我们再来说一位足球巨星啊，尤其是对于80后90后的朋友，你还记得法国巨星叫齐达内吗？距离法国巨星齐达内在世界杯谢幕已经过去20年的时间了，可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竟然出现了两个齐达内。阿尔及利亚的门将卢卡齐达内是齐达内的二儿子，1998年出生的他继承了父亲的姓氏，回到了祖父母的出生地来效力。伊拉克中场叫齐丹伊克巴勒，名字当中的齐丹和齐达内的拼写是相同的。伊克巴勒的父亲以偶像的名字给儿子起名字，用这样的方式来向传奇致敬。
0: 我们再来看看世界杯震撼啊，而比这个球场更热闹的是全国的体彩店。在这场4年一度的购彩热潮当中，一个新的群体正在涌现，他们不再仅凭直觉或者是经验下注，而是让 AI 帮忙去算一算，用 AI 买彩票中奖概率会大吗？专家指出啊，这网络流传的 AI 精准预测呀，过往章鱼预判赛事等成功案例啊，那都属于幸存者偏差，赛场变量纷繁复杂，现有技术无法稳定推演比赛的结果。
2: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2010年南非世界杯闭幕式上，夏奇拉与南非本土组合 Freshly Ground 一起表演了这首充满非洲特色节奏的官方主题曲《瓦卡瓦卡》，非洲时刻。歌曲舞蹈热情奔放，体现出浓厚的非洲风格，其中双手合十欢快舞动肢体的动作简单令人印象深刻，成为歌曲最标志性的动作。2010年南非世界杯官方主题曲 Waka Waka This Time for Africa， Waka Waka 非洲时刻。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4: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5: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4: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5: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6: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4: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7: Morning.
8: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5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大家早安，我是文章。
0: 我觉得每天上节目最幸福的事情就是看大家的留言啊，尤其是早安奶茶，大家回忆满满的留言，哎呀，就觉得很有小时候的那个场景，而且大家呢，很多80后、90后的朋友哈、也借我们这个环节，每天都会跟孩子在上学或者上班路上来重温一下自己的童年。
1: 说的特别好，尤其是今天我们在早安奶茶呢给大家打卡的这三幅图，大家其实看到的不仅是这幅图上的那个运动或者说那个游戏，更多的好像是回忆到了自己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和谁玩的，在哪玩的，是怎么玩的。比如说我看到第三幅图的时候，就是有很多人不同的名字，有什么叫跳井的，有叫憋牛的，
0: 对，
1: 这种在地面上
0: 还有叫警察抓小偷的，
1: 对，在地面上用粉笔画上一个图案，然后来对战型的游戏，你会发现这个游戏啊就是蹲着玩，你甚至可能都想不起来搬个小马扎在这坐着玩。
0: 是的，
1: 不论你蹲多久你都不觉得脚麻。
0: 你看现在人到中年不一样了吗？
1: 蹲都蹲不下去，
0: 你蹲一会儿你站起来两眼发黑。在这个年纪我们去回忆一下曾经蹲着玩游戏的我们自己啊。哎，说到第三个游戏了，刚才有朋友说了，说这个呀，我们这儿有个名字叫什么呢，曲子棋。哎，它还真是一个曲字，地区的那个曲， 是吧
1: 是、
0: 哎，然后就画一个圈啊，写一个曲画一个圈，这名字大家可能叫的不一样，有朋友叫什么跳井啊，有朋友说我们这儿叫赌棋啊，叫什么名字都有。还有就是手机尾号2266这位朋友说，哎呦，说今天这三张图满满的儿时回忆呀，我都玩过，就是我都不知道叫什么名字。还有这位朋友啊，2583，他说第一个，我们家儿子6岁了，他小的时候我还给他这样玩过呢，说现在啊可弄不了了。说第二个，叠星星装到瓶子里，说小时候我也叠过。说第三个啊、我们这儿的名字有点不雅啊，是个回忆杀。
1: 包括第二个，第二个呢，你可能要为了凑齐不同的颜色，赤橙黄绿青蓝紫，
0: 是
1: 你可能就专门等着你的星星罐里边缺着哪个颜色的那个小条条，
0: 对，
1: 无论是塑料的、吸管的还是纸质的，你一直就想找小卖部的老板，你什么时候再给我进点不同颜色的色条、啊？
0: 对对对，哎，你看手机尾号3670这朋友就说了，说第二张图啊，那个时候很流行，说毕业的时候同学之间都会相互送的，说用一个透明的许愿瓶把你叠好的彩色的这个东西装起来，说每天叠几个，每天叠几个，到毕业的时候送给同学非常有意义，说我好怀念那个时候的友情啊。第二个，你现在看起来就跟彩色吸管一样，但小时候你看我们都挺巧夺天工的，小时候就都能叠出来。而且你看到这个，刚才还有个朋友刚才答了一个什么呢，说编花绳编手链，让我又想起来我们之前也猜过那个，小时候除了叠这个还编一个东西，女生戴的那个手链，是那种玻璃丝然后就是透明的彩色的，然后编上之后挂几个小铃铛。
1: 还有那个就是用我没见过玻璃丝的，我见过那个不同颜色的绳呢，
0: 绳呢，
1: 然后那个是一个透明的小塑料袋，
0: 嗯，
1: 然后那个绳呢里边还有一个说明书，
0: 啊，
1: 就是类似于那个十字绣一样，告诉你怎么编，
0: 对对对，
1: 还有不同的花纹。
0: 哎，你不觉得那就是这就是那个年代的拼豆吗？你说现在特流行拼豆是吧？
1: 但是我们今天回忆的这些游戏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费眼睛，
0: 是
1: 因为包括刚才我们听到的那个录音，我们采访一会儿我们可能还要听他。一个幼儿园老师，就他回忆起来自己儿时80、90玩的这些游戏，他的最大的感受就是不像现在孩子们坐到一堆就找爸爸妈妈要手机，
0: 是
1: 出去玩就找爸爸妈妈问酒店 WiFi 是什么。
0: 这样我们也来听一听这位老师，也是我们昨天中奖的这位幸运听众的分享。
2: 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想到吗？想到了自己中奖了吗？
2: 真没有想到，因为我们孩子每天也是听广播，然后他就是光让我就是去留言嘛，然后我真的很幸运啊，真的刚下载了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我就好好看的图片，我就回忆起我这儿时的这些游戏嘛，然后我就还都知道，然后我就评论了，
3: 刚参与，然后就获奖了，
2: 对对对，我觉得真的太幸运了。
3: 我也觉得很意外。
2: 当个孩子，妈妈你一定要看看我们中奖没有啊，然后今天还提醒我。
3: 我看您是邢台的。
2: 对对对，邢台的。
3: 您贵姓啊？
2: 姓严。
3: 严女士，看您备注的是想要黄金小马，对吗？
2: 嗯，是的，是的。
3: 孩子想要，你想要？
2: 孩子想要。不知道他怎么想，就是妈，我要黄金小马。对，我就想着，孩子既然让我评论，那我就评论，我就这样做。但是我不求结果，我就觉得好像这个几率太小了，因为我一看评论好几，就好像是上万条评论吧，就是默默的做，然后没想到就是有这个结果，这么好的结果吧。
3: 在互动的这个留言的内容，我看您留言了很多哈，介绍了一些玩法什么的，儿时的一些游戏什么的。
2: 是的，确实确实。今天不是我就听广播嘛，说咱们儿时玩的游戏，就是我就特别感慨，因为咱们现在好多就我的孩子们，他们就玩不到这样的游戏，总是接触电子产品嘛，电子的这些游戏网络。因为我是幼儿园老师，然后我就觉得这些游戏真的就把我大我是不是把这些游戏变着法的或者变换一些形式，哎，让现在的孩子们再多接触也挺好的。所以说我就把这个游戏的这个方法，各种就是回忆，各种搜罗，我就把它给评论出来了。
3: 哎，这真的是，我就借这个契机，你可以让园里的孩子们也
2: 是。对，现在很多咱们小孩玩的游戏，哎呀，现在孩子真的他就很少很少。
3: 但是这份快乐，我觉得是依然是可以在这个时代让孩子们感受到这份快乐的。你带多少孩子呀？这个幼儿园？
2: 就是三十多个大班，30多孩子。
3: 怎么样？
2: 毕业班就是累并快乐着吧。琐事比较多。
3: 比如孩子们提到最多的要求是什么？
2: 就是老师，我们今天能不能就是不过多的学习，去楼下多滑会滑地。通过这个节目，想对各位就是听友们说吧，102.4真的是对我们平常的生活真的是很温暖。就是上班啊，还是下班路上，虽然上班觉得哎很辛苦，但是听到102.4，就觉得哎还是挺快乐的一天。然后而且惊喜不断，会有惊喜的。
0: 真好，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早安奶茶的意义哈。就像这位朋友说的，我觉得这些游戏，你看80后90后我们小时候玩，其实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些东西拾起来，让孩子再玩一玩，你再陪他玩一玩。尤其是有一些这个你看我们今天说的那个第一个啊，就是体力运动的
1: 翻跟斗、
0: 对，翻跟斗的这种。你看小瓜子儿也留言了，说各类童年游戏里面翻跟斗是我们家孩子的最爱。作为一名90后家长，我曾经带着两个孩子亲身体验，其实孩子兴致挺高的。说除此之外呢，我还带着他们重温了自己儿时的经典游戏，跳房子、勒树叶饼，就是那拔老将啊。我们前两天猜过这个、说陪伴玩耍的过程当中啊，把原汁原味的童年乐趣能传递给孩子，让两代人拥有共同的快乐回忆。
1: 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答题的很多都是爸爸妈妈这个年龄嘛，因为80后90后我们要猜到这个儿时的游戏、我们发现啊，其实跟孩子玩的很多的事情都是你跟他得有共同的互动的。这和刚才那位老师说到的他是有一样的道理的，就是你要是真是想累了想歇会儿，你可以和孩子玩一玩共同的游戏，比如说刚才说的我们这个图片上的这游戏，而把手机摔给孩子，对于您来讲，对于孩子来讲叫两败俱伤。
0: 是，你看核桃妈妈也说了，说第一个我们这儿叫翻人儿，第二个说我也叠过，我必须要说一下，印象太深刻了，家里现在还有一瓶呢，都是我当时用图二那个彩色的塑料管去叠的啊，说应该有2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东西，说我闺女从出生玩到现在快7岁，经常把这个东西倒出来再装上，倒出来再装上，自己能玩一天，说但是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我小时候去叠的，说最近啊巧了，我正在叠一些，准备2个月后孩子生日也送给他，目前已经叠了500个，想着叠1000个，不知道能不能完成。
1: 哎，我突然想啊，就有这么多的这个大人在回忆着自己的童年，包括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也一样。回头啊，大家不光是在早高峰，我们全天的节目当中都可以回复早安奶茶。我们把这个过去一段时间回忆的这个童年的小食品，
0: 哎，
1: 我们做成一个合集。
0: 是的。
1: 然后把这些玩过的游戏做成一个合集。
0: 您不知道跟孩子玩什么的时候，您来这儿看看。
1: 对，我们也想听听大家对于这些合集里的一些回忆和故事，也希望这些合集这些您儿时的回忆能够成为您和孩子共同交流的一个小工具。
0: 没错，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参与啦，只要留言评论自动进入到抽奖池，每天我们都会送出一份黄金小马或者是国际足联和拉布布联名款的足球盲盒。那今天我们的快乐出发就先到这儿，稍后是莎莎陪伴您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咯，
1: 拜拜
0: 拜拜。

0: 48块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块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块窗，400-665-8848。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7: 多谢大家。
6: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开启7小时互动直播。本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点59分。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寒暄

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以其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

田式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峡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实，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似，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言。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思独伤

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歌》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峭、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曾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酒，高者挂卷长林瘦，下者飘转陈塘。

0: 色，无路独破手动死亦足。
1: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凄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自由。

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近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五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弃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尽只缘，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自身积蓄，自觉远离各类涉粮非法集资圈套，确保粮食收购平稳有序，钱货两清，安心放心。近日由河北博物院与国家动物博物馆联合主办的《生灵奇缘：动物与文明中的生物故事》展览在河北博物院开展。记者昨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自7月1号起，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了2026年第二次企业公平竞争座谈会，来自制造业、人工智能、医药、建筑等领域7家企业负责人围绕破除各种卡点堵点，维护市场公平竞争进行交流。DeepSeek 公司昨天发布了多个岗位招聘信息，公司表示正努力将所有部门的规模扩大至少一倍。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F 组小组赛今日收官，日本队1-1战平瑞典队，以小组第二晋级，荷兰队3-1击败突尼斯队，荷兰队3战2胜1平夺得了小组头名出线，突尼斯队3战皆输0分垫底出局，两支球队淘汰赛首轮对手已经确定，荷兰将迎战摩洛哥，日本则将迎战巴西。最后，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西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幻。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李健的这首歌《云上的日子》，李健的歌总是轻快又灵动的，那听这首歌仿佛真的是轻盈地站在了云端一样。后来历经的事情多了，你会发现失而复得真的是一个太幸福的词儿了。丢了的东西又回到手里面，失去的人又回到了身旁，那种喜悦跟幸福感，体会过的人一定是会深深地记得的。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跟你一起来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今天一早的时候，其实石家庄这边阴着天哈，不知道今天你所在的城市是多云吗？

0: 按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每一个需要守着电脑的职场人都见识过各种长在椅子上的同事，翘二郎腿和瘫着的那只能算是常态，还有跪着的、蹲着的、侧卧的，以及能坐四五个小时不动画的铁屁股。就像许久不做饭可能控制不好咸蛋，臀部肌肉长时间不干活就不会干了，然后就会患上死臀综合征，屁股被坐死了，但活还是要有人干呀。这时候翘二郎腿这种让你感觉舒服的坐姿就会加重腰部肌肉和椎间盘的负担。
2: 一边坐好吧。
3: 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坐好呢？
1: 对于久坐的人来说，微微后仰对腰椎的压力会更小，尽量往后靠着椅背，给腰部更多的支撑，膝盖窝和座椅边缘留一拳的距离，保持大腿平行于地面，调整座椅高度，打字时不耸肩更省力。小个子朋友坐比较高的椅子，不能完全贴合椅背，还脚不着地，这就需要一个厚一点的腰垫和一个垫在脚下的小板凳，做到既能靠得住又能脚踏实地。最后提醒大家，缓解腰臀疼痛的关键还是不要久坐，每隔一个小时站起来活动一下，一个姿势保持过久，再正确的坐姿也会把压力给到腰臀腿。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4: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9: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0: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9: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0: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1: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爱你不是两三天，这首歌呢是梁静茹在2000年发表的那张《勇气》专辑里的歌，当年她就火了哈。虽然唱的是爱而不得，但梁静茹在这首歌里面的俏皮感还是令人印象深刻。刚才这个版本来自于歌手焦麦琪，轻快和俏皮感加倍，然后加入了爵士风格之后，整首歌的律动性也更强了，特别适合在阳光很好的周五下午来听。14:19，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来听一首梁静茹的歌《儿歌》。

0: 14:24到了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夏天出门的时候呢，既要防晒，然后也要底妆，一层一层的既厚重又浪费时间。那有什么简单有效的方法呢？马上来连线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你好。
1: 圆圆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啊，到了夏天，很多女生都会一层一层的，像刚才我们圆圆讲的护肤啊，然后防晒霜啊，粉底液啊，就觉得像刮腻子一样，就是脸上都特别不透气，而且你刚涂了一层，然后立马又出汗了，你再涂下一层，这个过程都会觉得挺煎熬的。然后到夏天呢，也会觉得油光满面啊，就妆容很厚重。所以今天我们带来一个东西啊，就是它可以把护肤、防晒还有粉底三合一的这么一个好东西。就是你觉得既方便了啊，特别适合像我这样的懒人啊，绝对是刚需。同时呢，哎，三合一啊，三种效果也都能带给你，那就是来自于毛戈平的控油养肤气垫。首先来说，毛戈平这个品牌也是著名化妆师毛戈平的品牌啊，是国货啊，咱们这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国货品牌，尤其是做这个彩妆类啊，还有养肤类做得很好。然后今天呢，我觉得它的创新点就是在于把气垫这个东西给它做的就是更加聚合了，刚才我们讲的让它变得更养肤了。首先来讲，它这个气垫能做到哪三点？第一点，我觉得是所有气垫都必须要有的，就是你希望能够给你一个更白净的肤色，对吧？要遮瑕，要亮白。它呢是两个色号，一个801，一个802。801就是冷白皮，802就是自然色啊。大家看自己的肤色，然后去选就可以。上脸很好的均匀肤色，给你呈现自然无瑕的妆感。哎，是尤其是遮瑕力，我觉得是真的挺棒的啊。然后两款气垫的质地呢，都是那种水润奶油肌，因为它里面是放了西伯利亚的鲟鱼子精华和人参精粹，所以说它本身又养肤，我觉得这点很难得，就它可以帮你去调节水油平衡，然后干皮啊、混油皮啊都是适配的啊，帮你提升这种皮肤的弹性。所以这个气垫你用完之后，你觉得皮肤啊比你上气垫之前更润了。很多朋友上完气垫啊、粉底液之后，觉得皮肤哎呦变得很厚重，是吧？很皮肤看起来很干瘪，是吧？看起来整个妆感很强啊。但是这个不是，这个反而比你原来的肤质要更好了。还有就是它里面有夏天必备的我们刚需的防晒啊，你不需要再自己再涂一层防晒霜了，它自带 SPF30PA 三个加号的防晒值，也就是你不需要再去叠加防晒了，有它就够了。我觉得早上上班，哎呀，你看像我上早班，我每天早上7点到直播间，你觉得5点多你就得起，你还是化妆，你连脸都没有时间洗啊，就每天匆匆忙忙的。我相信很多女生是这样，就是早上你可能要送孩子，是吧？早上起来就是很匆忙，但是你又不希望自己一天都是这样，所以说包里面，我觉得女生包里面一定要放的两个东西，一个是气垫，一个是口红。有这两个东西，给你5分钟，你随时能上台；给你5分钟，你随时见谁都觉得心里有底气啊。因为气垫可以给你一个特别好的妆感啊，然后完美无瑕的这个肤色，然后口红呢，帮你再提亮一下气色。哦，你就可以出门了，你想见谁见谁啊，就是这么简单，这个气垫就可以做到。我觉得它真的挺全面的啊，又养肤又防晒，然后呢又均匀肤色，价格也特别合适。毛戈平的这个国货呢，我前段时间看他在那个北国一楼还有活动啊，当时也是搞这个品牌的活动。然后今天啊是跟乐商城我们搞的一个什么活动呢，搞的是这个品牌推广日的活动。所以今天啊我们是在乐商城平台买毛戈平有一个专属的优惠，就是价格不变啊，朋友们，价格还是248块钱，但是你拿到的东西，首先我来说，它原价是480，我们搞完活动248，但是你拿到的东西还要更多，就是我们给大家再多送一个替换芯。什么概念？就是你买到的气垫200多块钱，你拿到的是一个正装的气垫加上两个替换芯，也就是说你一下子拥有了三个气垫啊，就很方便啊，我觉得这个价格太合适了。大家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另外呢，夏天不管是气垫啊、防晒这些东西，晚上卸妆一定要好好的把它洗干净啊。然后我们今天回复给力有一个芙丽芳丝的氨基酸洗面奶，这个洗面奶我觉得是属于 很温和，但是呢又洗得很干净那种洗面奶。芙丽芳斯他们家的东西，我个人认为他们家最好用的就是他们家洗面奶啊，就是它是氨基酸的那种泡泡的，哎，上脸之后就很柔滑。泡沫呢是那种软软糯糯的那种哈泡沫，像棉花糖一样，你把它挤在手心，然后捧着这样一捧泡沫，把你的脸放进去，你感觉就像把脸埋到了奶油蛋糕里面一样，很松软，特别的舒服。然后慢慢的按摩，整个下来你皮肤啊觉得是水润润的那种柔嫩感，哎，洗完之后就是不干不涩啊，水

0: 微信也是回复给力，就可以去下单啦。好的，圆圆。
1: 好的，新华，那如果说你心动了哈，赶快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给力这个关键词，来到我们的乐商城来逛一逛，来选一选吧。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大气恢宏的音乐律动，鼓励人们勇敢往前走。王赫野的歌声温暖自由，透露出少年的坚定。张韶涵铿锵透亮的嗓音，仿佛一束光刺破黑暗，唱出少年正青春的坚定、追逐、奋斗、拼搏。张韶涵、王赫野，篇章

14:39了，我们的月随心动也继续直播当中。那本周我们的惊喜盲盒依旧在线上哈，本周惊喜盲盒的奖品是一个能够录15秒录音的一个小的录音机的一个挂件儿，它是做成了我们原来卡带的那个收听，就是 Walkman 的那个形式哈。如果你喜欢它的话，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回复惊喜盲盒这四个字，或者直接回复盲盒就可以，你会看到它的小图片介绍以及一个链接，那你点进链接去。

之后呢，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还可以指定哪位主持人说什么样的话录在里面，录制好了之后来邮寄给你。如果你感兴趣的话，赶快在河北医院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惊喜盲盒或者是盲盒来看看吧。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

提到歌手王心凌的时候，可能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她甜美又可爱的样子。其实她安静的唱歌的时候也是很有魅力的。王心凌的唱功不错，唱跳的时候气息也都很稳，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了哈。当然近些年她又一下子翻红了，然后之前那段略显沉默的日子也就变成了她人生。

生前进的路上有点蜿蜒的一段。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来听这首蜿蜒品冠的歌。

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
1: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可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临念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停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故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将我孤存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风吹雨，铁马冰火日

燕燕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暑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机。

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嫌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承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0: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1000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3000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犹存。
1: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魂不怕，

晚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

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煮熟都为稻粱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坚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

香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记。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节资讯消息，截止到昨天，河北省夏收工作全面收官。从全省实收实测情况来看，今年我省小麦收获面积3350多万亩，夏粮预计再获丰收。
1: 近日，我省多部门印发关于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的若干措施，进一步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加快形成双向流动、互融互通的统筹城乡就业格局，促进城乡劳动者高质量充分就业。
0: 地道桥是城市防汛的关键点位，石家庄市全面推进地道桥防汛标准化建设，在全市48座地道桥最低点统一布设水位标尺和高清视频监控，全天候实时监测积水动态。
1: 市场监管总局等6部门近日发文强调，将加大对直播电商违法广告、 AI 生成式违法广告的监管力度。
0: 泡泡玛特旗下头部 IP 拉布布推出的复古理发店系列昨天晚上在线上发售，多个常规款在发售半小时内价格跌破发售价，降幅超过30%。
1: 上班族忙起来没空顿顿精致，不妨试试大平衡策略，今天晚餐凑合了，早餐和午餐就补回来，出差几天顾不上好好吃饭，就看看这一周的整体搭配，平均的每天吃够12种的食物，就能躲开隐性饥饿。
0: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斯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周末愉快，我是思南，我们是
0: 大橙子。17:03，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当然还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啊。
1: 是的，
0: 今天天还是挺热的，但是预报着说很多地方今天晚上开始会下雨，提醒大家这个周末出门的话一定带好雨具啊，出门把这个门窗咱都关好了。昨天呢，看到中考的成绩出成绩的时间公布了
1: 啊，
0: 另外就是大家也在这两天关注着高考出分的事儿，刷到的一些视频，包括家长也在准备着孩子的一些期末考试，就是非毕业年级吧。
1: 对，
0: 最近说石家庄主城区的小学生们也开始考试安排了啊。
1: 嗯，
0: 说到这个大学生们也马上进入到期末考试周。
1: 嗯，
0: 看到一个消息说，在大学生群体啊，流行一个词儿叫五花八门。这个门
1: 五花哪八门？
0: 这八门它得加儿化音，怎么说呢？指的是当代大学生花5天复习8门功课，来应对期末考试。
1: 这复习8门功课，
0: 就说到这个背东西哈，有的人是擅长背东西的，有的人不太擅长，就是真的是翻开书马冬梅，合上书马什么梅？翻开书马冬梅，合上书什么冬梅？翻开书马冬梅，合上书马冬什么？翻上书马冬梅，合上书马冬梅，合上书马冬梅，马冬梅。好了，我记住了，一考试孙红雷。你是这种吗？
1: 我不是，我觉得你是。
0: 我以前可能还好，但是现
1: 在
0: 我应该是。
1: 渐渐是了。
0: 你看，最难的就是那种背长篇的文字的。
1: 嗯。
0: 小学的时候，小学好像还不太涉及到古文，是吧？现在小学会有古文吗？
1: 会背古诗。
0: 古诗。到了中学就会有文言文。
1: 他们，你别说了，小学人家现在有一本专门的书叫经典什么诵读，就是单独的让他们去背的这么一本书。
0: 哦，
1: 里面有什么有非常就是著名的一些古诗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特别长的叫《弟子规》，谢谢，想起来了。 很长很长的《弟子规》，关键是，就是我们都很难理解它到底是真正什么意思，就让孩子就那样去背
0: 啊，
1: 然后小孩真的能背下来，我真的给他竖大拇指。
0: 对，
1: 我听他背的时候，我都佩服他。我太难了，我说什么意思都不知道，搁这背，
0: 人背过呢
1: 啊，人就背过啊。
0: 这就是小朋友如果背的话，老师跟你背，你自己能背过吗？
1: 我
0: 不太行。
1: 但我觉得背东西这个事儿吧，你还得分招。
0: 怎么招呢？比如说打着快板背，
1: 唧唧复唧唧，
0: 木兰当户织，
1: 舞文几诸圣，他唯文女弹戏，你这就背过了。
0: 但你要是考试的时候脑子里全是快板，那也不行。
1: 这个东西背下来就行。
0: 你是这么背过的，但是老师抽查的时候，你站起来，你不能唧唧复唧唧。但是现在你看，说起来背这种古文，不是还有包括像这个有一些景区，比如说什么滕王阁呀、岳阳楼啊，
1: 对，
0: 你能把这《岳阳楼记》什么背过来、背出来的话，
1: 免门票进，
0: 可以免门票。
1: 对，
0: 好像很提到当年背过的一些很长很长的，比如说有《岳阳楼记》、
1: 《
0: 出师表》，
1: 对，
0: 还有记得以前最早开始背的是《京中有善口记者》，
1: 哦，
0: 是吧？
1: 对，
0: 我印象很深，
1: 印象最深的就这一句了。还有爱莲说
0: 啊，对对对，爱莲说都不算长的，
1: 对对对，
0: 这是在学校里走出校园之后，你包括像比如说工作汇报啊，项目路演啊，你说或者说婚礼致辞啊，甚至说给孩子讲点睡前故事，
1: 哦，
0: 你也得有点背诵功底。说起来背了，刚才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因为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咱们需要有一些演出唱歌，歌词，
1: 对，
0: 我就一遍一遍在车上放听，
1: 对，
0: 到后来的时候我媳妇儿都会唱。
1: 你还没
0: 我自己都背不过。
1: 有时候是这样的，因为事儿不发生在你身上，你是以一种很比较轻松，
0: 有可能，
1: 哎，没有负担的那种心态去，
0: 对对对对对，
1: 就听就滚回了。但是咱是有带着任务去的，
0: 对，
1: 不行，我必须背过，这么简单，我怎么就背过呢？听了这么多遍了，你就老这样去想，可能就更不容易记住。
0: 对，你上次背长篇的文字是什么时候？你还有印象吗？
1: 长篇文字，
0: 对，就是去背的。看来有年头了，
1: 记不住。
0: 说实话，我也不太记得了。网友们分享啊，看大家说的，说大学的时候宿舍几个人是为了准备中国近代史纲要考试，说发明了一个洗澡背诵法。
1: 你看人家这招，
0: 说把重点呢写在浴室的墙上，边洗边背，结果考试的时候满脑子都是水蒸气里模糊的自己。
1: 哦，考试的时候真正要背是要回忆那个洗澡的画面是吧？我以为是得到考试那边洗边背。
0: 但你看有的人说到背诵了，他背的时候不光是文字
1: 啊，
0: 就是你他背的时候他会把
1: 做动作，
0: 一方面是动作，还有就是他会把整个文字的排版，那张 A4 纸，他会记在脑子里。
1: 哦，
0: 第几段第几行哪个字儿，就是这种的。
1: 对，
0: 这种也很厉害。
1: 对，
0: 就感觉好像跟大脑跟复印机一样，就把这个纸复印到脑子里了。
1: 是啊，你突然这么说的时候，我想起来之前好像咱们有一次是干嘛，反正是一个考试是干嘛的，是需要让背一遍长篇的一道，就是跟那个论述题一样。
0: 啊，
1: 然后我当时是用什么方法呢？是写。
0: 就写下来，
1: 笔头记忆，
0: 多写几遍，哎，
1: 然后呢，我甚至我都已经默写下来了，那等到时候背的时候就很好背了
0: 啊。包括你一天当中什么时间段用来去做背诵，什么时间段复习，
1: 也有讲究，
0: 也是有讲究的。说比如说你早晨起来的时候，不要拿起来手机，立马就开始背东西，背上一到两个小时，然后晚上睡觉之前也可以看一看，也不要拿手机，看完之后背几遍，复习几遍，
1: 发现睡不着了。
0: 说你这不要拿手机，直接背完之后立马合上眼儿，就是你在梦里都会帮助自己巩固你自己记住的这段。
1: 对，
0: 大家来说说吧，你是不是一个擅长背诵的人？或者说来回忆一下，你上次背诵一篇长篇的文字是什么时候？是为了工作汇报？演讲？还是什么比赛？或者说什么特殊场合？可以来说说哈，来听到胡彦斌这首《笔墨登场》。

0: 文心有谈小薇说啊，我背书还可以，可以一字不漏的背下来，但是有个习惯，就是背书一定要背出声来。
1: 这是也给自己加深印象的
0: 一种方式。对对对对，一方面你自己默背是你刻在脑子里，你读出来一定程度上是你再听一遍。
1: 对，所以相当于就是背了两遍。
0: 背了两遍。还有吉特安好，他说还记得小学四年级让背的田忌赛马吗？当时就感觉太难背了，怎么也背不下来。
1: 我刚才搜了一下田忌赛马，
0: 有印象吗？
1: 一点印象都没有。第一句是孙膑是齐国大将田忌的门客，田忌对他非常赏识，你有印象吗？对这句。我跟你说，我刚才搜田忌赛马这篇课文之前，我还寻思呢，我说我能记住田忌赛马里边什么规则，就不赖了，什么一等马、二等马、三等马，错了，一看人是上等马、中等马、下等马，他在这一等马、二等马呢。
0: 我想了想，我上学的时候印象最深的一篇文章，就到现在我都还记得很多的，应大概是春，朱自清的春。
1: 哦，
0: 因为也经常，比如说我刚开始学专业的时候也会朗诵这个，所以就是印象是比较深的。
1: 我印象深的是沁园春雪。
0: 哦，是，也是。还有平平给我们留言说，上学的时候最怕背课文啊，后来呢发现很少被老师叫下来背诵，因为我的名字比较特殊，老师总怕念错我的名字，所以很少叫我。
1: 没人起得好哈。高这朋友说了，我上次背诵啊是下属结婚，我去给人当证婚人家了，现场发挥的还不错，圆满成功。
0: 挺好挺好。我这个如果说是背诵下来，那真的是很认真的在准备了。
1: 证婚人一般其实好像不太需要，必须要
0: 说明人家很用心嘛，是吧？
1: 认真的是吧？
0: 对。还有高高说田忌赛马现在是五年级的课文啊，目前是好像不用全文背诵了。还有王清说三年前因为陪女儿去滕王阁，三天背完了滕王阁序，说我就是上初中的啊，没学过，拿了免费门票，过了一阵儿我就忘了他了。咱这是好刀用在好钢用在刀刃上。
1: 好刀用在刀背上。
0: 好刀，对。你看咱俩这个。

0: 真是。
1: 环境检测说这是报菜名啊。
0: 嗯。
1: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罗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素盘。
0: 厉害。
1: 后边是啥呀？
0: 你那儿给我们背一段。
1: 对呀。
0: 还有扣子他说，有没有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就是那些流行歌曲
1: 啊，
0: 比如周杰伦、五月天、孙燕姿等等的歌词，听上几遍都不用刻意去背，
1: 嗯，
0: 一下就记住了，还永远忘不了。
1: 对，就爱在西元前，
0: 对，
1: 什么古巴比伦怎么的，什么汉谟拉比法典，
0: 对，
1: 是吧？
0: 所以、就是、
1: 当时学这篇什么历史相关的这个课文的时候、都不知道什么叫汉谟拉比法典，结果一听那首歌嘛，全背不出来了。
0: 还有包括像一些粤语歌
1: 啊，
0: 可能我们也不太不会说、但就是那些发音什么的、听得多了你都能记住。
1: 对，
0: 所以说这也是提醒我们有一个方法，你比如说背一些古诗、你先给它唱出来、比如说你一背水调歌头，你就心里边开始唱歌，那句是什么来着？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4: 还不错。
3: 音乐 ，Let's go，Let's go。
5: 17:23，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6: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大橙子。
5: 今天是和各位聊一聊关于背诵的话题，也要到期末考试的时间了，所以想问问大家，还记得上学的时候背的课文哪一篇是印象最深的，到现在都还记得吗？你是不是一个擅长背东西的人？可以在微信后台来给我们留言说一说啊。这两天我还刷到一个视频，是有这个景区里的 NPC 扮演成的李白跟小朋友对诗，就有的小朋友就是很小，但是会的诗非常非常非常多，
6: 对，可厉害了。
5: 对，网上很多的视频，又可爱，但是感觉又非常的博学，
6: 而且非常从容，
5: 非常从容。对，大家可以来继续跟我们说一说啊。接下来我们来猜歌，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猜歌或歌词，可以看到两行的声母。今天继续来看声母猜歌词，看看您能知道这是哪两句歌吗？给它唱出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还是那句话，如果您参与的话，建议您先把车里的蓝牙断开，手机离嘴巴稍微近一点，这样听的话比较清楚一点啊。给大家念一下吧，刚才思达猜半天了没猜出来，
6: 你现在还在猜呢。
5: 第一行是乌七的一一一科特摩的西勒，第二行是呵呵勒勒的一击，我提示你一下，这歌你昨天唱过。
6: 我昨天唱的那歌多了，别看就那么几句吧，十好几首歌呢。
5: 而且乌第一行你看乌七的一一一科特摩的西勒，乌它是一个，
6: 你等会儿，错了，我昨天就没上节目，还我昨天唱过。
5: 哦，你前天唱的。我这个脑子
6: 不让你给带跑偏。
5: 前天唱的这个乌它是一个人称代词，
6: 我
5: 对，七的是一个词儿。
6: 哦，七的是一个词啊。
5: 对，
6: 我以为乌七是一个词。
5: 不是，乌是我，现在大家知道了。
6: 我去的
5: 不是，你直接多念两遍七的，就最接近的那个词儿。
6: 七的七的七的七的七的七的。
5: 哎呀。
6: 七的。
5: 七的。
6: 七。七岛。
5: 哎。
6: 祈祷。
5: 对。这不很厉害吗？
6: 我祈祷一一一。
5: 一一是一个词。
6: 永远。
5: 不是。
6: 愿意。
5: No， 我祈祷，
6: 我祈祷，
5: 哎，我今天这个确实有点难度啊！我出的时候我就觉得这道题是有点难度的了。
6: 我祈祷，
5: 目前还没有看到有朋友发唱的过来，哎，有语音了，有语音了，有语音了，我们听一下吧。
6: 好，
5: 常伴你左右发过来的语音，哪首歌前天思达唱过来着？
4: 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后悔流泪的眼睛。
5: 厉害！
6: 这首歌最著名的那一句是夜空中最亮的星。
5: 对，
6: 所以难点在这儿是吧？
5: 对，
6: 哦，
5: 不是夜空，但是这也是他副歌嘛。我祈祷拥有，是吧？赵阳发过来的语音听一下。厉害
6: 啊！
5: 你看我，你他在那边听着收音机，你还在那猜一一是什么的时候，人家就已经，
6: 这就叫贴脸开大，
5: 真厉害，真厉害，
6: 嗯，厉害啊，大家厉害。
5: 再来听一下《森林控》的原木情节。
4: 夜空中最亮的星，乘风起起，
5: 那
4: 阳光的人，你的呼吸
5: 我不否认你唱的很好听，但是我们出的不是这两句啊。
6: 哎，但人家我就不唱你这一句。
5: 哎，杨乐多听一下。
7: 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星星，我会流泪的眼睛。
5: 厉害。
6: 透明的什么？他唱的？
5: 没听清。小青青呀。
4: 我祈祷拥有一个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
5: 嗯，
6: 好听，
5: 好听。还有 Violet。
4: 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
5: 大家都好厉害。
6: 哦，好。
5: 还多了个哦哦。
6: 情绪上来了，这是
5: 为什么？说前天为什么我老记成是昨天？因为我昨天晚上剪的视频，所以我一直脑海里我以为是昨天你唱的，就昨天前天的前天，这日子过的前天的时候，思达不是在节目里唱了一段歌吗？
6: 是
5: 串烧，
6: 对，
5: 哎呀，串的哟，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找大橙子。什么来着？哦，大橙子
6: 电
5: 台，自己的号自己忘了。大橙子电台，大橙子电台，
6: 还得多剪啊！
5: 可以看看最新发的那条视频。嗯、但是我在边剪这段视频的时候，我其实发现
6: 什么了？
5: 你这还不是最厉害的。
6: 你要来？
5: 如果说上点难度的话，我跟你讲，就是你从哪句开始唱的，最后还回到哪句？
6: 啊，你来一个，这有备而来。
5: 那你说呢？
6: 这摄像头都架上了，这是有说，指定有说法这一盘。
5: 来来一段啊！
6: 别紧张。
5: 等会儿我平复一下。从哪句唱的最后还能回到哪句？
6: 好好，闭环是吧？听你的，嗯。
5: 夜空中最亮的星星点灯，灯什么来着？等会儿我想想，灯哦，想起来了，再来一遍啊，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0: 好想好想好想你的夜，
1: 空中最亮的星。
0: 怎么样？
1: 行行，可以了。行，
0: 你们试试啊，待会儿可以语音后头唱一唱，我听听你们唱。从夜空中的最亮的星唱回夜空中最亮的星。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
2: 10:34，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好啊，我是子琛，
3: 大家周末愉快，我是思达。
2: 刚才思达，我感觉他侮辱了我。
3: 哎，没有。
2: 刚才那捋歌词说怎么唱过来，他说你刚才唱的我都没听清。
3: 不是，我的原话是，说实话，刚才那一遍我没太听出来。
2: 他说我唱的他没听出来，怎么我音准不好了？
3: 没这意思，只是我的耳力不行。
2: 听一下微信后台很多朋友发语音过来的，
3: 哎，
2: 听听各位啊，穿越时空发过来的语音。
4: 我知道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
2: 他唱的还是
3: 出的题目，
2: 嗯，唱的也是对的啊，正确答案就是刚才说的夜空中最亮的星。棉花套纸说你们这是正经音乐广播吗？怎么一天天听的歌怎么我们非常的正经啊。
3: 棉花套纸故意的，天天呢守着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全天的节目，他都在互动。
2: 对，
3: 是吧？
2: 都知道大家还是爱我们的。还有 music 发过来的语音，听一下。
4: 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
2: 厉害，也唱得很好听。怎么就没有人挑战一下我刚才那段了呢？从夜空中最亮的星唱回夜空中最亮的星，我再来一遍吧。我唱慢一点，让大家可以试试模仿一下，发语音过来，行吗？可以吗？我一定不是为了就是再来一遍啊，不是这意思。
3: 加油。

0: 我不说挺好的
1: 啊，是吗？等你们发的语音啊。
2: 最懂你的天气预报。
0: 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是有冰雹出现的，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
1: 来关注明天夜间的28号，全省是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是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也会有冰雹，提示大家出门注意防范啊。
0: 具体来关注一下石家庄，明天白天是雷阵雨转多云天气，35到25度，东南风1到2级转偏西风1到2级。
1: 最近看到有一个有意思小研究，说为什么在生活当中有的人看剧就特别爱剧透呢？说爆料其实是一种社交货币，心理学上叫信息不对称优势。当你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事，大脑会分泌多巴胺，产生一种我比你要更懂这样的优越感。这种剧透的本质不是分享，而是炫耀。忍住不说，对于这些人来说啊，等于主动放弃了一次被羡慕的机会。说当然呢，也有些人看完剧情之后情绪冲击比较大，想和别人来讨论分享，不说出来就感觉憋着一个喷嚏一样，特别难受。不是说故意破坏别人的体验，而是自己的情绪太满了，得往外倒一倒。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身边有这种就特别爱
1: 剧透
0: 的
1: 啊？现在天气比较热之后呢，其实对于男生来讲，一个事就是抓头发。现在就是懒得抓。而且抓头发的时候，就是你还得吹着风扇，开着空调。我觉得对于女生来讲的话，其实大热天化妆，包括怎么让妆容更服帖，也是这个季节会考虑的一个问题。
0: 痛点。
1: 对，今天给各位来推荐的一款国货著名化妆师毛戈平的品牌，毛戈平控油养肤气垫，一个气垫帮您解决所有的问题，全能三合一，通勤、懒人、刚需。今天我们是拿到了厂家授权啊，平时一个正装248，今天乐商城的专属推广日赠送给您替换装，也是只有在乐商城推广日才会有的，也就是到手一个正装，两个替换装。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给力可以来看一看。
0: 是的，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规格啊，就今天一共是两个色号，一个801，一个802。那801呢是适合这种冷调白皙肤色或者是偏白肤色的人群，就是冷白色啊，上脸之后很能明显的感觉到就是有一个提亮肤色的一个效果，而且遮瑕力您放心也是相对有一个就是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802呢是自然色，就偏自然肤色或者是偏黄一白的肤色人群，这个上脸之后是能自然的融合我们的肤色，而且它不假白，适合有遮瑕需求的这个一定要求的人群，比如说想要修饰一下我脸上这个暗沉呐，或者是有泛红的情况，或者是有点轻微瑕疵的，这个802是非常适合的，上脸之后很好能够均匀的我们的肤色，呈现一个自然无瑕的一个妆感啊。
1: 两款气垫的质地都是水润奶油肌，持妆效果一致，是虎口啊、鼻翼啊、眼下啊这些容易卡纹的区域都能够很顺滑的推开，牢牢贴合肌肤表层，轻拍就可以融进毛孔，不会浮粉，也不斑驳，也不卡干纹。整款气垫是很适合夏天来用，自带 SPF30PA 三个加号的防晒值，晨间无需额外添加防晒霜，早起通勤几分钟快速完成底妆，适配上班族、化妆小白、手残党快速上妆的需求，省时便捷，遮瑕提亮护肤修护一步到位，极简的晨间妆容步骤，赶时间也可以轻松完成精致的底妆。
0: 核心养肤精粹呢是西伯利亚鲟鱼籽精华和人参精粹，它的这个提升皮肤的弹性，还有调节皮肤水油平衡，干皮混油皮都适配，这个效果是很好的，大家一定要试一试啊。持妆卸妆之后皮肤也不会那种暗沉发黄，底妆兼具这个妆后的修饰和妆前的修护，它长期使用下去维持肌肤稳定的一个状态，实现化妆等于养肤的效果。最后就是它的外观啦，整个外观就很惊艳，很好看，金碧式的一个金属质感外壳，做工也很精致很高级啊，随身补妆也很体面，拿出来。平时呢一个正装是248，今天是属于我们的一个推广日，毛戈平的气垫加赠一个替换装，相当于是到手一个正装两个替换装了啊。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就可以下单了。
1: 是的，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馥绿芳丝氨基酸洗面奶，绝对是氨基酸洗面奶里面的老前辈了，属于那种你不知道该买什么氨基酸洁面的时候选它根本不会出错，尤其这个适合敏感肌。

0: 和干皮，就算过敏期间用也没有压力。膏体是偏软糯的，上脸很柔滑，搭配起泡网，泡沫很绵密。像 T 区这个地方，你可以多按摩一会儿，洗完之后皮肤的那种水润润的柔嫩感，不干不涩。100克一大支，日常99，今天只要78。夏天也经常洗脸，今天给您加量，再赠2支的小支，出门随身带着用也很方便。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了。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陈小春巡演限定单曲，明快的复古合成器音色和轻快的律动，呈现时髦的都市感，不可替代的辨识度声线，演绎的松弛有度。特别推荐理由 AI 送歌第一人陈小春，街角的晚风。

0: 质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晒晒晒，
4: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6: 哇，找到你了。
0: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7: 来吧，听听大家的微信后台发过来的语音吧，听听展示好吗？从夜空中的最亮的星唱回夜空中最亮的星。
8: 嗯，
7: 这位朋友叫塔塔发过来的语音啊。
9: 夜空中最亮的星星便等不到天黑。
10: 最后边是什么呀？紫身最帅。
7: 啊，怎么夸我一句后来。
8: 人家前面唱的挺好，没听着跟就光听着哎夸我一句。
7: 对，我最后好像说谁真帅来着。听听如果你简单发过来的语音。
9: 夜空中最亮的星，我在冬夜的冷风中。
7: 哦，他改了，改了一段是吧？还有他这位朋友发过来的语音。
11: 夜空中最亮的星星点灯不到天黑，我好想好想好想你的夜，夜空中最亮的星。
8: 差点给自己唱迷路了。
7: 是，这歌这事儿不容易，我跟你说。大家还可以来继续发语音来唱一唱、啊，另外微信后台还有朋友回复旅游的，其实您回复暑假就可以啊。回复暑假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这是我们的暑期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上线一周多了。目前呢说这个长白山的行程马上就满团，云南普者黑还是有少量的余位。今天给各位来推荐两条，另外两个路线，一个是贵州，一个是宁夏。贵州呢，这也是超越了新疆，这是这两年兴起的一个亲子游目的地，原因就在于贵州壮丽的山水，但人流量相对较少，体验感很好。尤其是星翼的万峰林，20000多座青灰色的锥形山峰连绵起伏，徐霞客当年走到这儿都留下了一句：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峰成林。这次我们是住进这片山水当中啊，推开窗就是喀斯特峰林，主持人带着孩子们下稻田捉稻花鱼，亲手捞上来的鱼农户现场帮您来煮酸汤，孩子吃着自己的鱼，那种成就感跟饭店里是完全不一样的。傍晚呢，沿着河边骑行，穿过古寨、荷塘、连片的稻田，山风迎面吹来，这才是大自然里的夏天。给大家安排的非常深度，万峰林一整天的沉浸式体验，还有非遗扎染、天幕茶歇，大人孩子都有自己很好的游玩体验，有自己的节奏啊。
8: 对，然后呢，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宁夏这条线哈，就是很多小朋友对于沙漠的喜爱，那是刻在骨子里的，就平时 家门口一个小沙坑，他都能蹲一下午在那挖个没完没了啊。这一次我们就直接带您和孩子去腾格里沙漠腹地，放开了敞开了玩，敞开了挖沙子。就很多家长第一反应说，哟，那要去沙漠是不是挺热的呀？但跟大家说啊，沙漠它是啥，它是光照强，但是气温其实没有很高，尤其是它一早一晚的温差还挺大的，一早一晚它挺凉快，体感呢比咱们这儿要舒服一些。而且我们是特意把户外活动给大家真的安排在了上午和傍晚，就完美避开太阳最足的时间段。我们不是打太阳地里边去晒着去啊，我们在沙坡头，这儿有黄河有绿洲啊，景色是很独特。

0: 特的。白天呢，带孩子可以在沙漠上骑着个骆驼，玩个滑沙，坐沙漠冲浪车，实打实的沙漠玩法啊。傍晚咱也不闲着，晚上这个天文这个专家老师带着孩子在完全没有光污染的这个沙漠里边，可以抬头看到满天繁星。
1: 是，
0: 咱们在城市里边长大的孩子很少能见过这样的场面啊。
1: 对，
0: 这两条线路整个的行程设计都是以孩子体验为核心的。当然大人啊玩的也会非常开心，很放松，全程没有购物。领队和主持人全程带队。贵州呢是7月11号首发6天的行程时间，宁夏是7月18号首发5天的行程。
1: 没错，
0: 大家可以来随时来拨打报名咨询热线03116779551677975551。当然您也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暑假，回复暑假这两个字，就可以扫码进群来报名咨询，或者是预约我们主持人文章跟大家的这个视频直播说明会啊。在这个视频直播间可以来随时问文章，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了解啊。另外还有风情欧洲13天的整个的一个行程都可以看得到。
1: 是的，
0: 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暑假就可以了。
1: 还有很多的选择，大家进了群里或者说在这个直播当中直接来问主持人或者领队就可以了啊。
0: 对，
1: 回复暑假，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古人
1: 太困了。
0: 明清时期，皇宫为了防火，普通官员上早朝的时候是不允许点灯的。于是啊，当年就有一位倒霉的官员摸黑上朝，结果一不小心掉河里边淹死了。那么古代官员上班过程中意外死亡算不算工伤呢？其实啊，清代对大臣的抚恤制度还是很完善的，他们会根据大臣的伤情、品级和官职，明确了各个等级的慰问和抚恤明细。但是在隋唐以前，朝廷是没有任何抚恤制度的，所以隋唐以前的大臣甭管是伤了、病了或者死了，最多只能拿到同僚隋的人情份子钱。还是说回清朝啊，当时只有三品以上的京官才有资格去上早朝，所以当年那位不慎落水而亡的官员，只要是被证实为意外死亡，就能追赠到同部门的二品官职，家属呢还能根据追赠的官职领到400多两的银子和丧葬费。
2: 你看古代没有社保，大臣们还这么卖命工作，现在条件这么好，你上班还划水，太不应该了。
3: 别说了侯哥，我这就去努力工作。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近日，在第四届链博会期间，2026京津冀供应链促进推介会在京成功举办。
3: 雄安史家胡同小学教育集团昨天正式揭牌。雄安史家胡同小学作为北京市援建雄安新区交钥匙三校一院项目之一，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项重大举措。
2: 张家口2026世界大学生自行车锦标赛昨天在张家口市崇礼区富龙四季小镇开赛。
3: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
2: 多年前因一首《当你老了》而走红的独立音乐人赵赵陷入到抄袭风波。近日，北京市石景山区法院认定赵赵歌词抄袭已故诗人袁可嘉的译作，而非原创改编。
3: 鸟巢周杰伦演唱会开票及售罄，多少歌迷是卡在这个抢票页面寸步难行啊！网友解锁了全新的追星路线，说是直奔鸟巢主题餐厅，可以一边打卡周董限定餐品，一边近距离感受演唱会的氛围。
2: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是有冰雹的，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子琛四大名播报。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好啊，我是子琛，
1: 大家周末愉快，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同步的我们的节目进行着视频直播，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来打卡一下啊。手机下载即时新闻，即是河北的即，时是时间的时。大橙子聊天室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马上开始抽奖了，各位来视频直播间见吧。上个小时和各位聊到了说这个期末考试是吧，也是每年的这个时候毕业季嘛。
1: 对，
0: 最近有一场在兰州大学展开的跨龄对话刷屏网络。
1: 嗯，
0: 大学生问说不开心的时候怎么办，小学生答说我会去抱抱妈妈。
1: 嗯，
0: 大学生问快乐总是很短暂怎么办，小学生答说珍惜快乐就不短暂。
1: 这个、珍惜还不会写，
0: 珍惜还是拼的音，
1: 对，
0: 短暂的赞也是拼的音。
1: 嗯，
0: 但是看这个字迹就觉得很可爱啊，
1: 就很治愈。
0: 嗯，
1: 然后呢，就以有网友就以这场治愈对话为引，然后总结了一份青春歌单，里面提到的有第一首歌说起风了。
0: 嗯，
1: 这配文的是大学生问说我想去大城市闯一闯，但又很害怕怎么办，小学生回答说没事的姐姐，我妈妈说她以前她也想出去玩，可是呢我姥姥不让。
0: 嗯，
1: 但她自己通过自己的努力就出去了。
0: 哎，
1: 你想啊，我们都向往远方繁华又畏惧前路的风浪，一如起风了这首歌里面唱尽的少年忐忑那种远行的心绪，就像是小朋友这种简单直白的宽慰，所有的向往终能够靠我们自己的努力而抵达。
0: 嗯，
1: 所以风起之时只管勇敢地奔赴山海吧，朋友们。
0: 嗯，还有说到第二首歌是蜗牛，一位大学生问说为什么我越学越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呢，底下小学生写了一句话说不用学完，哦，他说不用学完全世界的东西。
1: 对，
0: 就是所有的事情不用就都得去了解呀，
1: 你不用都得会呀。
0: 就说到随着求学成长路上的深耕吧，有的时候就会自我怀疑啊，觉得感觉好像自己的认知有限，但其实不必贪求说学完全世界。
1: 嗯，
0: 一步一步的踏实的往前走，点滴的积累就可以了。
1: 嗯，
0: 就像这首歌蜗牛一样。
1: 对，还有提到的一首歌叫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
0: 嗯，
1: 大学生问说怎么样才能不害怕一个人走很远很远的路呢，小学生说了你可以问一下别人呀，或者是可以不在晚上去走很远的路啊。
0: 啊，
1: 就真的不必害怕一个人走很远的路，迷茫的时候可以向身边的人去寻求陪伴或者是帮助的指引，也可以选择在光里面去从容启程，白昼有暖阳相伴，夜晚自有温柔的月光。
0: 嗯，所以是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这首歌。
1: 嗯，
0: 是吧。
1: 对，
0: 还有第四首歌是我会等，大学生问说一件事情很久都看不到结果还要不要等，小学生说要等啊，说万一哪一天你就突破了自己就有了结果了呢。
1: 嗯，
0: 这首歌我会等里面诠释的也是一种默默坚守沉心蓄力的这种感觉嘛。
1: 对，
0: 等待着自己的盛放的那一天。
1: 嗯，其实每到毕业季这个时候哈，
0: 嗯，
1: 就是马上临近告别校园的大学生小学生们来说，
0: 嗯，
1: 心里面总是有一些未曾言说过的那种情绪，也有对过往的不舍，也有对未来的一些小小忐忑。
0: 嗯，
1: 也有悄悄藏在心底未曾宣之于口的那种温柔或者是欢喜啊。
0: 嗯，
1: 但是啊，对于已经告别学校的我们来说，不管是情绪也好，不舍也好，忐忑也好，温柔还是欢喜，全都在我们的心底又掀起了一波涟漪。
0: 就是刚才说到这几首歌也都是和毕业有关，
1: 是
0: 每年到了六月份好像大家的情绪也都比较复杂。
1: 对，
0: 已经毕业的朋友可能也会想起来若干年前自己毕业的那一天。
1: 嗯，
0: 所以属于你的那首毕业歌是哪首呢？

0: 和毕业有关的歌，大家一提到还能想到的是哪首呢？不同年代的有不同年代的毕业歌嘛，对吧？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猜歌的环节，很多时候也和毕业有关，大家也是参与的非常踊跃。
1: 嗯，
0: 提到属于自己那年的毕业歌，啊，这个那就太多了，都有哪些呢？有朋友说那些年，那些年是我上大一。我上高中的时候，
1: 要不说咱俩是差不多同龄人的。什么叫差不多？本来就是。
0: 你
1: 给自己搁里头了。
0: 那时候的歌。
1: 我上大学，我印象非常深，对这首歌。
0: 哪些年吗？
1: 我们毕业晚会。
0: 嗯。
1: 然后呢，不是有很多的节目嘛？
0: 嗯。
1: 然后我们当时是演了一个情景剧，算是小品一类的。然后呢，到最后就是一个宿舍四个女生，然后有一些矛盾或干嘛的。
0: 嗯。
1: 然后呢？结果最后又是因为一件事儿就和好了、
0: 嗯、
1: 最后我们就一起唱了这一首《那些年》，整个就
0: 是演出吗？
1: 演出就我们毕业晚会。
0: 毕业晚会就是因为有一些矛盾，后来和好了之后又一起玩唱的这个歌，
1: 演
0: 所以印象很深。
1: 对情景剧。
0: 我以为你刚才说的那种就是
1: 嗯
0: 电影里边的情节，几个人吵架了，在宿舍里不说话，突然有一个人开始唱歌，又回到最初，然后第二个声音加入，最初的起点，然后大家一块开始唱。
1: 嗯，
0: 我以为是那种，我以为你们的这个宿舍生活这么的丰富。但确实就是在这个学校的这个舞台上，
1: 对
0: 吧，有过表演。说起来这首歌是我当年我上大一的时候拿这个歌去参加的学院的十佳歌手比赛。
1: 哦，然后呢？
0: 拿了个第三。
1: 哦，
0: 我手机里现在还有那个时候我的青涩的照片。这样我给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来看看，好吧？
1: 好，所以啊，懂了吗，朋友们？
0: 我们马上开始抽奖啊，在视频直播间，各位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1: 还不错，
0: 音乐 ，Let's
2: go，Let's go。
0: 18:21，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晨。
3: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4: 大橙子。
0: 哇，有朋友跟我们说明天就要出门旅游嘞。
3: 对，
0: 哦，真好，真好，大家现在。

0: 也是放暑假了
1: 是
0: 吧，放暑假了，家长也想带着小朋友出去转一转、
1: 嗯、
0: 刚才在我们的微信后台还有一位宁夏的朋友也在发来，
1: 对，
0: 糖糖不吃糖，他说强烈推荐宁夏路线啊、
1: 嗯、
0: 因为我就是宁夏的，去沙坡头旅游过，那儿真的是绿洲和沙漠完美结合，穿越黄河的刺激只有这里能够体验到，还有中卫的信兴酒店啊，特别美。
1: 嗯，
0: 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暑假来看到我们这个宁夏的行程。
1: 对，
0: 提到毕业歌了，很多朋友说到了不说再见，
1: 嗯，
0: 好妹妹乐队的是吧、嗯、还有摸摸他说我们小时候的毕业歌啊是小虎队的祝你一路顺风。
1: 对，
0: 罐头妈妈说这不就是子琛唱的吗？
1: 刚开始放哪首歌的时候罐头妈说是
0: 好妹妹乐队不如听一首歌吗？
1: 不
0: 那些年吗？
1: 嗯，
0: 哎呀，
1: 但是该说不说的，刚才在这个直播间里边已经唱了一整首了。
0: 毕竟到我的舒适区了。接下来猜歌吧、
1: 嗯、
0: 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猜歌或歌词可以看到四行的声母。
1: 对。
0: 这首歌它是跟毕业歌有关吗？
1: 你猜啊。
0: 我猜有。念一下声母，第一行是诗七勒的。吃诗歌的呢，
1: 嗯，第二行诗科勒呢的日记，两行足够了、
0: 嗯、
1: 第一行就猜出来就知道了，
0: 诗七勒的吃诗歌的呢，
1: 嗯，很简单很简单，
0: 诗七勒的
1: 有一定年代感，
0: 有年代，
1: 嗯，
0: 失去是失去吗？
1: 不是，
0: 嗯，诗七它是一个词吗？
1: 嗯嗯，
0: 不是，
1: 不是，对，
0: 七勒是一个词吗？
1: 哎，是。
0: 七勒是一个词儿。
1: 嗯。
0: 诗是是吗？
1: 嗯，不是。
0: 吃诗是长沙吗？
1: 不是湖南那边的事儿。
0: 七勒是一个词儿。
1: 你看啊，他这四句哈，它有一个特点，
0: 嗯，
1: 前面都是诗开头的。
0: 对。
1: 第一个字都是诗。
0: 都是一个字。
1: 但我就跟你说，都是一个字，对。
0: 对、嗯、
1: 对。对，诗七勒的吃诗歌的呢，诗科勒呢的日记，诗波呢的吃佛破七，诗歌呢字的记忆。
0: 这几行，这几行是字让你读的，这叫一个碎呀。诗七勒的吃诗歌的呢，
1: 嗯，有朋友已经发语音了
0: 啊，这么厉害啊、
1: 嗯！
0: 你能给我提示一下吗？我不想看他们的答案。
1: 你现在的心情跟我上一小时一样。
0: 第一行的最后呢是你吗？
1: 哎，
0: 是的你吗？什么的你？
1: 对，什么的你？
0: 诗歌是一个词吗？诗歌的你，诗歌是个词吗？
1: 是这样的啊，
0: 嗯，
1: 的吃诗歌是一个词，是一个成语，
0: 是
1: 甚至是一个成语。
0: 我放弃了，听听大家唱吧。
1: 对，你别怪我没提醒你，我确实提醒你了，但你猜不出来的那个事儿。哎，
0: 听听 Vitas 嘉业发过来的语音。
2: 飞去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
0: 原来是谁呀？
1: 嗯。
2: 谁在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
1: 嘉业，我不得不说呀，您这唱法挺独特、啊。
0: 是呢，
1: 嗯，
0: 听一下小薇。
2: 谁去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
1: 给你做的嫁衣？薇姐，
0: 谁怎么了？什么叫谁穿了你的日记呀、啊？
1: 刚才我们视频直播间，狮子还给薇姐这透题呢
0: 啊！
1: 狮子先猜出来这道题
0: 啊，
1: 然后他还说：“薇姐，快，是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快，薇姐！”然后薇姐就发了语音了。
0: 听一下向往发过来的语音：“
2: 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
0: 不错，还有他。
2: 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我的日记？
0: 嗯，也很好听。而且他这位朋友连续这发过来几条语音，唱的都很好听。
1: 嗯，
0: 生意兴隆发过来的，
1: 来听听。
2: 失去了多愁善感。

0: 谁看了你的日记。
1: 嗯，还有欢姐。
0: 谁去了这座山丹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
1: 好听、
2: 好听、
1: 还有摇滚。
0: 谁去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
2: IX 的我们要听一下。
0: 谁去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

0: 办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俗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夏天吃姜可以增进食欲，驱寒暖身，消毒杀菌，好处多多。
2: 你没说错，但是并不是人人都适合夏吃姜。阴虚体质的人吃姜会加重症状，常见的表现呢有手脚心发热，手心有汗，经常口干眼干鼻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
3: 烦死了。
2: 内热较重者，由于生姜的作用多为解表散寒，温中止呕，如果患有肺热燥咳、口臭等疾病的人不宜食用生姜。暑热感冒或风热感冒者，这些并非寒邪引起，所以这个时候吃生姜无疑是火上浇油。
4: 晚上吃姜胜似砒霜，这是真的吗？
2: 没有科学依据的话咱可不能乱说。
4: 对，
2: 要知道姜所含的有效成分是恒定不变的，不会因为早上和晚上的区别而改变它的成分，更不会在不同的时间内产生所谓的补

0: 生知识。
1: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晴之、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有你
4: 更精彩。

0: 祝你一路顺风。今天和各位聊到的是关于毕业歌的话题。
1: 是的，
0: 一提到毕业歌，你想到的自己当年上学的时候，毕业的时候最火的一首歌是什么呢？可以来给我们留言说一说啊。恭喜一下吴小空吧，在视频直播间获得了我们今天的奖品。明天我们还会抽奖继续啊，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现天确实比较热，您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绝对是很适合这个季节的，帮助大家这个上妆更服帖的，这是国货毛戈平控油养肤气垫，一个气垫帮你解决很多问题，全能三合一，通勤懒人刚需。今天我们是拿到了厂家授权，平时一个正装是248，今天是乐商城的专属推广日，赠送替换装，只有在乐商城推广日才会有啊，也就是到手一个正装两个替换装。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可以看到。
1: 是的，这个气垫它是一共有两个色号哈，一个是801，一个是802，什么区别呢？801是冷白色，就比较适合我们皮肤本来就比较白皙偏冷调或者是偏白肤色的人群，这个颜色它上脸之后就很能够明显的提亮肤色，遮瑕力也是相对中等的。802是自然色，适合自然肤色偏黄色的，这个偏黄肤色的人群，上脸之后呢能够自然的融合肤色。如果您要是说我去弄那个跟我颜色皮肤色号不太相搭的，就会容易出现假白的情况。但是呢你要去拍802，是在自然的肤色基础之上会有一个提亮增白的效果，不假白啊，特别适合有遮瑕需求的人群，比如说需要修饰点我皮肤暗沉啊，或者说有泛红情况呀，或者脸上轻微有点瑕疵的地方，用它来遮盖上脸之后能够很好的均匀肤色啊。两款气垫的这种质地就是那种水润的奶油肌，持妆效果是一致的。像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手上啊，这个虎口地方纹路比较深哈，你用它去试一试，就能把这种卡纹的区域能够顺那种很顺滑的推开。比如说鼻翼啊，或者眼下呀，这些容易卡纹的地方，它是牢牢的贴合我们皮肤表层的。轻轻拍它都能融进毛孔里面，不会有肤粉，不会有斑驳，也不会出现卡纹的现象。
0: 是的，很适配夏天来用，因为是自带 SPF30 和 PA 三个加号的防晒值，晨间用也无需额外添加防晒霜了。早起通勤几分钟快速完成底妆，遮瑕提亮防护修护一步到位，简化您的这个上妆的步骤。核心养肤的这个精粹是西伯利亚薰衣子精华和人参精粹，提升皮肤弹性，调节肌肤的水油平衡，干皮混油皮都适配。持妆卸妆之后呢，皮肤不会暗沉发黄，底妆是兼具妆后修饰和妆前修护，长期来用维持肌肤的稳定状态，实现化妆等于养肤。最后呢是外观也很惊艳，是金币式的那种金属质感的外壳，做工非常的精致很高级，平时一个正装248，今天我们是属于推广日，毛戈平气垫加赠一个替换装，也就是到手一个正装两个替换装。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您来看一看。
1: 是的，同样您回复给力还能看到是芙丽芳丝的氨基酸洗面奶，这绝对算得上是氨基酸洁面里面的老前辈了，它属于那种就是你不知道该买什么氨基酸洁面奶的时候，你买它选它绝对不会错啊。
0: 是，
1: 尤其是适合敏感肌和干皮的朋友，就算是过敏期间你用它也完全没压力。膏体偏软糯状，上脸特别的柔滑，而且呢搭配起泡网，这个泡沫会绵密的像把脸埋进奶油里边一样啊，像是 T 区这个地方容易出油嘛，我们可以多按摩一会儿，洗完之后皮肤是那种水当当水润润的那种嫩柔感，不干不涩，100克一大支，日常我们卖99，今天78块钱。夏天洗脸频繁，今天再给您加个量，再赠您两小支装，出门随身携带方便啊，这个带着很方便用。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就可以看到下单了啊。
2: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陈立农的少年感，李现的温暖醇厚，两人默契配合，祝福即将或已经毕业的人们前程似锦。陈立农、李现，前程似锦。

0: 以后。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古人
1: 太困难了。
2: 今天我就把这丐帮帮主之位传授给他。
3: 碧玉大石头，古代真的有丐帮？真的有降龙十八掌吗？
4: 我只能说古代确实有丐帮，但是古代的丐帮可没有什么降龙十八掌、抗龙有悔、打狗棒这些。而且丐帮不是你想进想进就能进的，因为这个丐帮终究是个帮派，所以想进丐帮就跟古代娶媳妇似的，需要中间人介绍，行话叫做文武先生。进帮以后还得参加入帮仪式，对着祖师爷的画像宣誓。另外乞丐也是有师傅的，但是啊，他们学的可不是绝世武功，而是各种讨饭的名堂。普通人加入丐帮并不能给自己的生活带来多少改善，除非你混到帮主的位置。丐帮帮主在当时啊又叫做丐首，这丐首一般不会亲自出来乞讨，而是收取帮众们上缴的钱，又叫做日头钱。虽然本质上还是乞丐，但实际生活却是相当的富有。总之啊，这古代的丐帮并不像武侠小说里那么富有侠义精神，相反他们为了获取利益还延伸出了各种耍无赖的敲诈手段，这对当时的社会也是有一定危害的。这也就是咱们总说的历史是历史，小说是小说，千万不能把小说当历史，更不能把历史当小说呀。
5: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0: 跟大家提示一下，预报着今天夜间和明天白天河北省大部分地区是有雨的啊。这个周末大家要出门计划的话，一定带好雨具出门，把门窗关好了。
1: 是的，那今天的一路畅听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稍后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
0: 拜拜
1: 喽。拜拜。

0: 彻底。
1: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2: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4: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河北省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已经是导入到2026年的招生计划。考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海上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溅落小星辰。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溅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莫测，终有。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

月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

好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体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

0: 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却脚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

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

艾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了。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率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

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

0: 及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全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九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1.4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卓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诗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

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清。”

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19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

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追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

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

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就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

冬是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

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虎迎罗绮，竞好色。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阻链长去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如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

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结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卓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

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七月初七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出

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300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穹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

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尽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

挥毫提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集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0: 像清秋。
1: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的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双歌，月破悬雕弓。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曾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桥，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陈塘楼。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雨声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未到。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休住，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便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纸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贬谪、升迁、贬谪。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可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临念有生气焉。可惜五岳木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故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寸不自爱，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风吹雨，铁马鞭我日

雁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

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白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机。

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界贤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到稳。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1000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3000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系，

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石灰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仍在。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

0: 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
1: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2: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1: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2: 快乐出。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各位周末早上好，我是麦迪。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呢，继续陪伴着各位。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啊，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进入到留言帖里来去参与留言互动，答题赢奖品了。那么今天早晨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态吧。今天白天的天气预报显示，张家口还有承德、秦皇岛的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这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会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会有冰雹，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周末这两天呢，我省中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呢也比较高啊，可以达到35到37度，户外出行要注意防晒，注意防暑。

今天早晨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互动的是我们的早安奶茶世界杯特别版的游戏啊，我们要跟大家送出的奖品先来说一下，依旧是由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款的世界杯的盲盒一个，或者是黄金小马。怎么来获得奖品，怎么参与呢？您直接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就可以来去参与了。那么今天在周末为大家准备的话题，准备的题目依旧呢，也是跟咱们小的时候玩的一些经典的运动游戏有关，足球也是运动游戏啊，也是游戏的一种。咱们今天呢，继续来猜儿时咱们常玩的那些经典的游戏，而这些游戏呢，可能已经消失在了历史当中，但是当年呢，那可是小朋友们啊，怎么玩都玩不腻的游戏。而且你会觉得说，当年物质比较匮乏，没有那么多的玩具，但是咱们也可以就地取材，随手找到一样东西，你就可以把它玩得那么有意思。其实也挺佩服小时候的自己的啊。而且这些游戏呢，确实是传到了差不多，我觉得是2010年之后，应该就没什么人在玩了。但是2010年之前，零几年、九几年那会儿玩那个游戏的还是很多的。这三样游戏分别是通过三个图片来去进行展示，您看看您还能不能一看图片，马上就能猜得出来、看得出来、想得起来这三样游戏到底是什么，他们叫什么、怎么玩？您当年是不是也玩得特别溜呢？早上还是有抢答的朋友啊，6点多我看一大早就有朋友开始来答题了。有朋友不答题直接问早安奶茶，早安奶茶主持人啥时候能抽到我呀？您得不停的答题呀，说不定哪天这奖品就蹦到您手里了。彭丽彭丽说到了6点多啊、很早来答题，说哎，第一个游戏第一个图片啊，我们这儿叫拉拉哨，第二个呢就是、用柳树枝做的一种东西。您的眼力可以，还能看出来这是柳树枝呢啊！因为我们是截了一个局部的一个图片，然后呢说那个这个一般是要把这个柳树枝啊进行一个改良啊，你要去把它，拧一拧是吧？然后切一切，然后呢这个是有季节限定的啊，只能天暖和的时候来做这个。说你要到了夏天柳叶长出来啊，这东西就不好做了。是的，您是有经验的，一看就是说这么具体就是真玩过的朋友。还有尾号是7988这位朋友说了，早安奶茶，说这三样东西啊我都玩过，说有几样东西就不清了，但是呢第一样东西我印象还是很深的。第一样东西呢，我记得这个东西啊用这个纽扣线

去拉它，而且这个东西每当你拉它的时候它就会响，你拉它它就响。9829这位朋友说了，第一个考验你的协调性，刚开始玩起来的时候呢，你两个手呢真的是要有一种平衡的感觉哈，用一个巧劲儿，然后玩上个几次，它这个惯性起来之后就越玩越好玩，而且呢还带声音。第二个呢，就是必须要是春天那会儿来去做这个第二个东西，太早太晚都做不成。哎，刚刚那位朋友说的是一样的啊，就是你只要在春天的时候做，然后夏天如果说叶子都长出来了，你再去做的话，可能它就没那么好做，没那么好上手了啊。而且第二样东西，它也是要发出声音来的啊，这是它的一个精髓，怎么说呢？这是它一个核心啊。欢迎大家可以来继续参与猜，按照刚刚我们的提示啊，然后您是不是也已经通过我们的提示猜出来这东西到底是什么了呢？这到底是什么经典的游戏呢？我们大家可以开动脑筋啊，然后您自己来去留言，然后也说一说这东西是怎么玩的，您当年和这个小玩具有什么样的一些深刻的印象和回忆。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就可以来留言互动了，奖品是拉布布国际足联联名版的盲盒或黄金小马，等待各位留言。7:06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资讯来了，请接收。

首先关注到时政方面的一组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7月1号起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第二呢，我们来关注昨天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布了养老服务执业师执业资格制度的暂行规定，其中明确到，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的执业资格纳入到国家执业资格目录当中，并且设置了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级别。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达30%。生态环境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社会工作部等六部门呢，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召开了2026年第二次企业公平竞争座谈会，来自制造业、人工智能、医药、建筑等领域的7家企业负责人，围绕着破除各种卡点、堵点，维护市场公平竞争进行了交流。市场监管总局等六部门近日发文强调，将会加大对直播电商违法广告、AI 生成式违法广告的监管力度。数据显示呢，高考之后到6月24号啊，已经有超过1400万用户使用千问 AI 高考志愿题来去进行志愿的填报和咨询。6月24号呢，元宝也宣布了元宝高考通，已经回答了近8000万个高考志愿的相关问题。那么6月25号的时候呢，百度也是官方发布了数据，截至目前呢，有1500万人使用百度 AI 志愿助手填报了志愿。再来看消费数据显示呢，今年前5个月中国家电零售销售额达到了3253亿元，同比减少8%，只有彩电、抽油烟机、燃气灶、消毒柜、厨房小家电5个品类的家电国内零售额为正增长。泡泡玛特旗下的头部 IP 拉布布推出了复古理发店，近日系列销售在线上正式开售，多个常规款的在发售半小时之内价格跌破了发售价，降幅超30%。和企业有关的消息来关注一下， DeepSeek 公司呢近日发布了多个岗位招聘信息，那么公司表示正在努力将所有的部门的规模扩大至少1倍。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近日发视频称，公司现在大量缺工程师，欢迎相关专业人才加入公司，最低的涨薪20%，上不封顶。

继续我们来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来关注当地时间6月25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表示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6月26号下午，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呢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利用影响力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金建熙获刑7年。随着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持续创历史新高，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到了韩国股市。韩国5200万人开了1.08亿股票账户，半年增超1000万。欧洲多地连日以来遭遇到了持续的高温天气，并且多地打破了高温记录，发布了高温预警。一项调查显示，尽管澳大利亚2025年12月呢开始实施全球首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但是呢，该国目前仍然有约85%的16岁以下人群会通过各种办法逃避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关注文娱动态，艺人吴尊最近呢，因为国泰航空在跨国转机途中啊丢失行李，而且3天未有效解决，而公开发文控诉。国泰航空昨天晚上呢也是回应致歉，并且称呢已经成功追寻到了吴尊的行李，将尽快的送交旅客。这个时间也为您分享一下早安心语，和您共勉。3种能力塑造善于解决问题的人。第一种能力，穿透表象发现问题的洞察力。第二种能力，落地执行突破困境的行动力。第三，沉淀自省持续成长的复盘力。提升这3种能力，就能从容地扛住人生的风雨，在平凡的日常当中慢慢成为更好的自己。来自许巍，时光。

0: 古人
1: 太可怜了。
0: 咱中国人逢年过节喜欢吃饺子，立冬了吃顿饺子，冬至了吃顿饺子，小年了吃顿饺子，过年了顿顿吃饺子。吃饺子得就着醋，小情侣搞对象，男孩跟别的女生走得近了，女孩就会嫉妒。但这时候咱们不说嫉妒，而是说吃醋。问题来了，为啥管吃醋叫吃醋呢？有这么个传说呀，说唐代的房玄龄是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同时也是有名的不敢回家。李世民念在房玄龄勤勤恳恳、辅佐有功，于是就想赐给他几个美女给他纳个妾。但是房玄龄是真不敢要啊，因为他家中的媳妇儿太厉害了。李世民看到房夫人如此的蛮横，甚至敢拒绝自己给大臣的赏赐，于是就把他召进宫来问罪，给了他两个选择。要么你让房玄龄纳妾，要么就喝下这碗毒酒。房夫人心想，就算我现在让他们进家门，将来肯定还得被他们气死，长痛不如短痛，果断的把毒酒一饮而尽。但其实这只是唐太宗给他的一个考验，房夫人喝下去的并不是毒酒，而是一碗醋。唐太宗看到房夫人意志如此的坚定，也就收回了成命，不再给房玄龄纳妾了。从此吃醋也就成为了在感情当中嫉妒的代名词。
2: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6: 多谢多谢大家。
5: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7: 后面的路看到你们，
5: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开启7小时互动直播。本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雨下同

0: 歌 FM 一零二点四，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好了，7:19，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各位周末早，我是麦迪。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在听节目的同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来去答题，因为只要答题就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您的奖品。早安奶茶我们继续开启的是世界杯特别版啊，我们最近送出的奖品呢都是二选一，要么呢您可以拿到的是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款的盲盒一个，非常惊喜，或者说您也可以来选择黄金小马作为奖品，作为礼物来让我们送给您。今天我们答题的内容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看到啊，这是三张图片，然后呢玩过这三样游戏的朋友一看就知道这三个图片对应的分别游戏叫什么，这是当年啊咱们玩过那些非常经典的游戏。你说足球，足球是传承百年的这样的一个游戏，经典游戏啊，现代足球。那么我们说到除了足球之外呢，小时候咱们还有一些游戏是不需要什么玩具，就地取材咱就可以玩半天的啊，自己动手制作玩得特别高兴。这三样游戏其实都具有这样的一个特点，所以您来看看，您来猜猜这三样游戏到底叫什么。哎，我觉得叫法是不一样的，其次玩法您还记得吗？欢迎各位呢可以来留言。你看今天有几个共同的感觉哈，就是第一个题大家可能名字叫不上来，但是呢都能回想起来，第一个东西呢它的玩法有一个动作叫拉，第二个游戏它有一个动作叫吹，第三个它有一个动作叫做推。您根据我们这么模糊的提示啊，看看能不能猜出来这三样东西到底是什么，您可以自己亲眼去看看。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等待各位。接下来继续来关注一组省内的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到河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省委金融办联合近日发布了一个公开信，提醒广大种粮农户要绷紧防范之弦，审慎甄别项目，守好自身的积蓄，自觉远离各类的涉粮非法集资圈套，确保粮食收购平稳有序，钱货两清，安心放心。近日由河北博物院与国家动物博物馆联合主办的《生灵奇缘：动物与文物中的生命故事》展览在河北博物院开展。近日在第四届链博会期间呢，2026京津冀供应链促进推介会在北京成功举办。雄安史家胡同小学教育集团昨天正式揭牌了。雄安新区史家胡同小学作为北京市援建雄安新区交钥匙三校一院的项目之一，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项重大举措。再来关注一下教育方面的消息，河北省高考志愿填报智能系统已经导入了2026年招生计划、考生成绩统计等相关的数据，从昨天下午一直到8月1号期间正式对外开放使用。民生消息，关注一下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近日召开了2026年迎峰度夏新闻发布会，发布了8项保供措施与8项服务举措，全力筑牢电网安全防线，守护全市人民清凉度夏。地道桥是城市防汛的关键点位，石家庄市呢全面推进地道桥防汛标准化建设，在全市48座地道桥最低点统一布设了水位标尺和高清的视频监控，全天候实时监测积水动态。智能回收箱呢是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精细化治理的生动缩影。那么截止目前，石家庄全市累计新增布设了智能回收箱160组，超额完成了全年100组的建设任务。再来关注到比赛啊，现在呢天儿正是大家这个运动的一个时候。张家口2026年世界大学生自行车锦标赛日前呢也是在张家口市崇礼区富龙四季小镇正式开赛。
1: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 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2: 哇，找到你了！
1: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0: 是的，暑假就要到了，如果说您想要去跟着我们一起感受22度的夏天，欢迎大家可以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你来回复暑假二字，来跟着我们一起去暑期游，做大自然的孩子。这是我们河北音乐广播暑期推出的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亲子游学，上线一周多的时间，非常受欢迎，很多团儿都已经接近满员了。目前我们据了解啊，长白山行程已经基本满团了，云南还可能有少量的余位，但也快满了。这两天报名的很多，咨询的朋友也很多，大家呢可能都还是在想要夏天的时候带着孩子去到某一个地方，去到远方，跟孩子来一趟不一样的旅程啊，以此有一次这样的深度的亲子游学之旅吧。今天呢，给大家再推荐两条不一样的路线，贵州和宁夏。一个藏在大山里，一个铺在大漠上，都是今年暑假特别值得去的地方。先来说一说贵州，贵州好水好山呐。贵州超越了新疆，是近两年兴起的亲子游目的地的一个热门地，原因就在于呢，贵州山水壮丽，但人流量呢相对少一些，所以它体验感一下就上来了。尤其是贵州兴义的那个万峰林，20000多座青灰色的锥形山峰连绵起伏。您听过这个《凤凰传奇》的麝香夫人吧？雾蒙山连着山外山，他唱的可能就是这个万峰林，一座山连着一座山，山山连山。徐霞客当年走到这儿，都不禁说了一句：“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峰成林呢。”我们就这次住在这片山水当中，推开窗，您看到的就是喀斯特峰林。主持人呢，带着孩子们还会下稻田捉稻花鱼。然后呢，亲手捞上来这个鱼，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而且呢，傍晚沿着河边骑行啊，穿过古寨，然后荷塘，包括连片的稻田，山风迎面吹来，夏天该有的样子，让您尽数体验。万峰林的一整天的沉浸式体验，还有飞衣扎染、天幕茶歇，大人孩子都有自己喜欢玩的这个项目啊，都有自己的节奏。说完了贵州的山水，我们再来说一说不一样的风景。去到宁夏中卫，我们再来带您去沙漠看一看。很多小朋友对沙子的喜欢是刻在骨子里的，平时你说家门口一个小沙坑，你能蹲上一下午。这次呢，我们直接带您和孩子去到腾格里沙漠腹地放开玩。很多家长第一反应就是，哎，沙漠，夏天去沙漠，暑假去沙漠，会不会特热呢？还真不是，沙漠呢是光照强，但气温并没有很高啊，这真是一个冷知识。尤其是一早一晚，这腾格里沙漠还挺凉的，所以体感比咱们这儿夏天的时候要舒服多了。我们的特意把户外活动呢给您安排到了上午和傍晚，日照没有那么强，避开了太阳最足的时间。我们呢带您在沙坡头，那是有黄河有绿洲的地方啊，景色非常独特。白天带孩子骑骆驼滑沙，坐沙漠冲浪车，特别刺激，实打实的沙漠玩法。而到了傍晚呢，专业的天文老师就来了，带着孩子在完全没有光污染的沙漠里面抬头看星星。你看现在很多综艺节目都喜欢在这个沙漠里面啊抬头看星辰，因为非常浪漫，而且呢会让你印象极为深刻。你在城市里面基本上你是见不到这样的情况的哈，很多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可能也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星星铺满头顶，如此清晰密密麻麻的样子，第一眼呢一定是哇的一声叫出来，而这一晚上大人孩子都能记一辈子。两条线路，行程设计都以孩子体验为核心，全程无购物，领队主持人全程带队，
1: 贵州
0: 我们是7月11号首发，6天行程，宁夏呢是7月18号首发，5天的行程。报名电话您可以来拨打电话咨询，03116779551，03116779551，或者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来回复暑假二字就可以进群报名咨询或者预约主持人文章的视频直播说明会了，在河北音乐广播。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3: 多谢大家。
2: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4: 后面的路看到你们，
2: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开启7小时互动直播。本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6: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6: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6: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包括游戏啊，包括一些运动，其实都是和世界杯有关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来猜一猜80、90后这一代人吧。我觉得70后其实也玩过哈、一些经典的游戏，通过三张照片，让您猜一猜，这他们到底是哪三种游戏，叫什么名字，怎么玩的？您看看您还记不记得？只要留言互动答题，就有机会来获得我们的奖品。奖品的设置依旧是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的盲盒一个，或者是黄金小马一匹。今天呢，这三样游戏呢，我觉得其实难度不大哈、很多朋友其实都已经答出来了，但主要问题是这个名字，很多人记不清这名字到底叫什么了。看，这位朋友说了，说我记得第一个东西它得靠拉啊，但是我不知道叫什么了，好像是叫什么拉转转，然后呢说第二个我也不知道叫什么了，但是我有印象，到了这个天儿快热不热的时候，差不多都是每年的5、6月份吧，会跟着小伙伴在河边玩这个东西，而且有人呢特别会做这个东西，人做得好的玩起来感觉就是比别人啊玩得要响，玩得要亮。哎，第二个东西因为它是会出声的，说第三个方言怎么叫我忘了，但是记得呢好像叠好了之后呢它就会有这个能跑动啊，像个小动物一样滋溜滋溜滋溜往前跑。说第三个东西和第一个东西包括第二个游戏都是要讲究点手法的。尾号9118这位朋友，你看这也是有生活的朋友啊。他说这个第二个东西我印象太深了，必须要用早春时节的树皮儿和树干啊才可以，因为那个时候的树皮儿和树干啊没长结实呢，容易分离，然后呢你用手把它拧开，而且要找那种啊长的直的那种枝条是最好玩最好做的，然后呢越粗的越长的可能玩起来越费劲儿。而且第二样东西你必须要用吹的方式，而且得用巧劲儿吹，吹出来这是个声音才好听，才声音更大。还有朋友说到了第一样东西它的玩法和要点，说第一个东西呢叫拉转，关键操作要点就是先两个手朝同一个方向旋转，让这个拧成麻花，然后你要向两边再拉拽，然后拉拽的时候呢你要让这个绳子靠惯性向中间再靠拢成麻花，然后你再向两边拉拽，再收往返几次就有了惯性正常拉拽了，而且这东西呢边转边还会发出声响。哎，这个手法我觉得小的时候还是刚开始玩的时候有点不上手，但是你玩几次呢你就找着规律了，然后呢哎，你就大概知道这东西该怎么玩了啊，它有一个这个规律，有一个巧劲儿在里边。说第一个东西忘了叫啥了，刚这位朋友9669说周末刚到公司停车打卡，第一个忘了叫什么了，但小时候特爱玩。第二个我知道这个呢是春天的时候要用树枝来去做的一样东西，第三个不知道是啥了啊，记不清了，但是好像看到之后有印象，小时候玩过这个东西，家长给做过见过这个东西。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根据我们刚刚的这些支零片碎的提示，你来猜一猜这三样游戏到底叫什么名字，是怎么玩的，就有机会来获得奖品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继续回听一下在刚刚过去这一周啊获得过我们奖品的听众的惊喜之电，我们共同来去回听和重温一下。
1: 哦，你好。
0: 你好 ，Hello， 我是麦迪。
1: 哎，你好。
0: 猜到我给你打电话是啥事儿的不？
1: 啊，是那个早安奶茶的那个吗？
0: 是的，恭喜您中奖了，给您打电话来给您。
1: 哎呀，谢谢，太幸运了。
2: 谁呀？
0: 看着孩子呢？
1: 啊，对，在家休息呢。
0: 孩子多大了？
1: 孩子4周了。
0: 你可以让他一个打一个招呼。
1: 你跟麦老师说，麦老师好。
2: 麦老师好。
0: 你好，小朋友，几岁啦？
1: 你说4岁了，
2: 我4岁了
0: 啊。那你和妈妈听过我们的节目吗？
1: 你说听过，你说妈妈每天上班都听，那有点害羞，不好意思。
0: 他是男孩女孩？
1: 男孩，
0: 男孩，小男孩啊，有点小腼腆，
1: 对对对，
0: 但是声音还是很可爱的。
1: 因为我们每天我是上班的时间正好是咱们那个早上那个节目开始的时间，我一般听话都。

0: 会听到半个多小时。对对，
1: 您是哪里人？
2: 我石家庄人。
1: 您贵姓啊？
2: 我姓贾。
1: 平时互动了多久了？这个一般我们猜这些老物件，猜世界杯参与的多吗？
2: 多，我基本上就是每天有空的时候我都会参加一下啊，因为我还想着就是每次中奖的时候大家都说第一次参加然后就中奖了，我说哎怎么我一次也没有中过，我觉得我是中奖绝缘体
1: 啊，然后突然就中了。有没有想到过自己今天中奖？心情怎么样？
2: 没有，简直这接到您的电话，我一开始我还说这是谁的电话，我还打算挂了呢。
1: 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有些朋友见到有一些电话，就是冥冥之中，如果你好奇的话，有可能也可以接一下，万一是的，万一是中奖电话。
2: 谢谢，太开心了。
1: 我想要什么礼物
2: 我想要那个世界杯的那个啤酒杯。太谢谢，太激动了。
1: 关于世界杯关注吗？
2: 我基本上不看，但是我会去关注他的那个结果。
1: 大概哪个队比多少分是吧？
2: 对，有时候我会看他们，因为我们同事有男孩子嘛，他们平时讨论的还是比较多的，
1: 也就是跟大家聊上几句。
2: 对，因为我想说，因为我们最近工作都比较忙嘛，我还老出差，然后我想着说希望我的家里人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然后希望他们都能快乐，
1: 也希望小宝贝能够健康成长啊，
2: 也希望咱们的节目越办越好。
3: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都市话题剧《故乡别来无恙重逢曲》，任素汐作词作曲并演唱。作为该剧的领衔主演，任素汐将剧中与老友重逢的情景作为创作背景，将人物情感带入到此曲创作和演唱。特别推荐理由：一张口就是一个故事。任素汐，岁岁。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粤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3: 多谢大家。
2: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4: 后面的路看到你们。
2: 经典异乡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开启7小时互动直播。本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5: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5: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5: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6: 今天呢是6月27号星期六哈，在这个周末呢天气还是比较炎热的。刚看一下天气预报，今天我省中南部的城市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5到37度。夏天太阳开始毒辣了，尤其是周末或者暑假要是带孩子出门的话，很容易晒黑，时间久了脸上就会长斑，会坏皮肤，想要变白，所以我们不能够只靠洗脸和面膜了，还要用对美白精华呀。在这个周六，现在我们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带给各位的好物分享吧。
7: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天给大家返场的是本周的人气单品，我觉得也是夏日的一个必备单品啊，就是科颜氏的淡斑美白精华。每到夏天的时候，防晒霜卖的会特别好，对吧？还有就是科颜氏的淡斑美白精华。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发现，尤其是到30多岁之后，你会发现你不是单纯怕被晒黑了，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你可能就在外面晒了一天，或者说你出去玩了2天，回来之后，你脸上真的就是在颧骨的地方会有那种小小的斑点出现哦，我觉得这个是让很多女生觉得挺心塞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说用一用这个淡斑精华，就是来淡化这个色斑的，让我们的皮肤看起来呢，慢慢的那个色斑淡化之后啊，像橡皮擦一样，然后你的皮肤呢就会变得更加的亮堂啊，而且它是很安全温和的配方，有效的抑制和淡化色斑的生成。它里面用到的是 VC 成分，可能有的朋友觉得 VC 的成分白天用会不会有一些光感反应啊，但其实科颜氏淡斑精华它里面用到的是很稳定的活性 VC 成分，你全天用都妥妥的放心。透明的水感质地，涂在脸上呢就吸收很快啊，不会有黏腻负重感，我觉得夏天用觉得很清爽。爽，然后你每天啊，这个滴上一管在手上，用手指头肚在脸上这样去按摩揉开，特别丝滑的触感，就像双手在脸上滑滑梯一样啊。就是脸上有小斑点的，一定试一试淡斑精华，真的会被惊艳到。你是会从底子里透出那种亮堂感啊，就觉得脸上很干净。而且科颜氏呢是专门做这个药妆的，对待肌肤问题很专业。而且这一款淡斑精华是有淡斑特证的，安全有效，原价。一瓶要1000多，今天有临期特惠啊，效期到明年的7月份，一年的时间完全可以用完一瓶。它的价格呢只是官方旗舰店的2折不到，259就可以到手115毫升的正装。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下单了。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一个特别好用的东西，就是芙丽芳丝的氨基酸洗面奶。我觉得氨基酸的洗面奶真的是很温和啊，就是特别适合敏感肌啊干皮，用起来都没有压力。它那个泡沫啊挤出来特别的软软糯糯的，哎呀你就感觉像把脸埋到了奶油里面一样，然后你按

抹一会儿，洗完之后皮肤就是那种水润润的柔嫩感，也不干不涩。100克一大支，日常价99，今天78块钱。夏天啊，洗脸也比较频繁，今天给您加量，再送您2小支啊！您比如暑假，您带孩子出去玩啊、旅行啊，哎，或者说这个咱们出差什么的，你带着也很方便。送的是20克的啊，也就是买100克，今天送40克，到手78。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啦。好的，主持人。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2: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3: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2: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只要79元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3: 哇，太划算了。
2: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3: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2: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啊，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